0: 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

0: FM 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

0: 另外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们今天和大家在904交通大家帮聊聊这个高峰期出行吧，特别是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能够防加塞保安全少一些路怒啊，其实这个挺难的。
1: 对，可能很多人在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心中都有同一个字，那就是堵。
0: 这个早晚高峰期嘛，为什么叫高峰期？就是车多人也多，而且他人一多车一多，他通行速率就降低啊，走走停停啊，这个堵车是最常见的状态。其实这个堵车是最让人上火的，但是其实比堵车更上火的是旁边的车，你在排队，他却在加塞。
1: 对，冷不丁就插进来了，
0: 这个就很讨厌。你说人家都在排了半天，你就从旁边蹭一下就进来。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感觉你凭什么要塞到我前面呀？
0: 对对，你，哎呦，就见到这种情况，就莫名其妙的会上火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开车。其实还是我们刚才提到三个关键词，怎么防止加塞，怎么保证安全，怎么不让自己不跟别人置气，就别有路怒。
1: 是的，所以大家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防加塞的一些小妙招，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们先说说加塞吧。是吧，这个是大家最头疼的问题。我们曾经也做过这样的调查，让大家说一说，在所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当中，你最讨厌的、排名比较高的、首位的是什么？然后加塞其实是很多人的首选。
1: 加塞是很多人的这个首选啊。就是你跟前车之间留了一个缝，那是不是就跟得越紧越好了呢？其实不然。但很多人确实是这么干的啊，就恨不得他跟前车就赶紧贴上啊，就是有种要追尾的感觉。
0: 但是交管部门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拥堵的路况之下追尾事故，超过60%是跟车过近导致的。所以防加塞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动态控距，就车流在动的时候，你跟前车保持半个到一个车身，车流停了，你跟车的距离反倒要拉大一点。而为什么呢？是你要给自己留出反应的空间。
1: 对，那我们留出这个空间，那岂不是就给这个加塞的机会了吗？那这个涉及到第二个技巧，就叫这个偏置跟车。什么叫偏置呢？就是你的车稍微往车道外偏侧一点点，让后面想加塞的人看到你的左前轮。这个动态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亮态度啊。
0: 我明确告诉你，不准加塞，
1: 不可以。
0: 我正在这条道上随时准备起步。实测下来啊，这种偏直跟车能把加塞的成功率降低一大半。
1: 对
0: 啊，很多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1: 老司机
0: 应该都知道这一招，是吧？
1: 所以不是不让别人进，不是不让别人加塞，是让别人知道我就在这儿，不要打我的主意。
0: 对了，所以但是有一种情况，建议你，就对方打了灯，确实是从匝道汇入，或者是走错了道，给你打招呼，这种你还是要让一下。
1: 对，我们知道这个灯光是车辆行驶的首要语言，如果他真的是走错道啊，或者是提前给你打了招呼，礼貌一点，他想往你前面让一下，那你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该让你就让了。
0: 那还有我们大家最讨厌的情况，就是对方既不打灯也要应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个人互相开斗气车，
0: 对，
1: 可能会争执十来米的这种情况。
0: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对方不打灯应急的情况下，其实操作的逻辑是鸣笛示警，守住车道，但是不斗气。对方如果应急，你鸣笛告诉他自己正在正常行驶，然后稳住方向盘，不要为了躲他

0: 猛打方向，就是我让速但我不让道、
1: 嗯、
0: 啊，猛打方向会撞到旁边的车辆，那你就是圈子了，你从受害者就变成肇事方了。
1: 嗯，
0: 啊，行车记录仪始终要开着，如果对方的行为恶劣，事后举报，别在路上去较劲。
1: 嗯，
0: 因为路上较劲，你自己的危险也受到了威胁。
1: 是的，说完了刚刚的跟车，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车道。其实我们早晚高峰期走哪条道是最安全的，朋友们也可能会很多关心哈。
0: 嗯，但是
1: 我们和大家
0: 对、
1: 来说一说。
0: 对，大家都认为我可能走左侧，
1: 嗯，
0: 或走最右侧。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吧，听首歌，稍后给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3: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 90.4，枣庄

0: 散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北京时间和各位一起在路上出行啊，我们904交通大家帮继续服务大家在出行路上的交通出行安全啊。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
1: 嗯，好的，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平路。今天我们聊早晚高峰啊，就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那刚才说到这个加塞的问题啊，也说到了这个跟车的问题。
1: 嗯，对，是的，
0: 加塞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恨的，这个
1: 很多人都很头疼的问题，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遇到，真的特别影响自己的心情。
0: 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走哪条道是最安全的？
1: 先和大家直接说结论吧，中间车道
0: 最安全。
1: 为什么呢？因为中间车道的容错率是最高的。
0: 嗯，
1: 我们知道在这个最左侧车道，虽然它看着很快，但是一旦前车急刹或者有车从对向车道掉头，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而最右侧车道靠近非机动车道和公交站，随时可能有行人啊或者一些非机动车公交车进出，风险也非常高。所以中间车道两边都有空间，遇到情况的时候都能够两边避让。
0: 那如果我们的老司机行车速度比较快，可以选择左侧车道。但是如果左侧车道变完道超完车之后，还是要尽量回到这个中间车道来，然后会确保一些安全。其实还是有一类车大家要特别小心和注意的，就是公交专用道旁边的那条道。
1: 这个要额外注意一下了。
0: 对，因为这个公交车是频繁进出站的，随时可能呢会一把方向打出来，你跟在旁边要么被挤要么就得急刹。而且呢，这个公交专用道也是限行的，它也有限时段的限行，也有这个全天候限行的啊，所以有的私家车呢会违规借道，你再并回来那就会比较乱。那么希望大家这个公交优先，公交专用道
1: 对
0: 要注意。
1: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车是我们尽量不要去跟他的车呢？其实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比如说像出租车、大货车、外地牌照车、新手车，它都是在路上会有一定的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因为出租车它可以随时靠边，大货车它有视线盲区，外地车不认路，可能随时急刹，一些新手车啊起步慢，所以在一些早晚高峰的时候，这种密集车流情况下，跟这些车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和注意力啊。
0: 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开距离，或者有机会超过去。
1: 对，是找机会超车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远离大车，珍爱生命。
1: 对，是的，
0: 远离大车，珍爱生命。我们见到有些小车竟然给大车并排行驶，
1: 太危险了。
0: 这个行为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千万不能跟大车并排。
1: 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哈。
0: 对，还有人给大车抢道，
1: 有的。
0: 并且有人在大车右拐的时候，从它的内侧抢道想要拐过去，这个就是极其极其错误的不要命的操作。
1: 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一些大车的时候，能让就让，不让的话尽快把它超过去，和它拉开车距，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做法。
0: 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超过去啊，然后跟它保持拉开距离。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聊到的是早晚高峰行车的一些要领。我们接下来送首歌稍作休息，待会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听到的来自李荣浩演唱到的恋人。

0: 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语，爱着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嘴，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早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减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7: 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8: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9: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8: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9: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8: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请问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雅。
0: 今天我们聊天这个话题是聊一聊，就是我们早晚高峰期可能在路上出行如何预防加塞路怒，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在高峰出行的一些注意要领啊。
1: 对，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如何防止加塞，如何正确的选择车道，但说实话这个技巧再好也架不住心里有火，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路怒这个事情啊。
0: 其实大家都有路怒刚刚上路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路怒啊，刚刚说到这个路怒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些这个场景其实这些也不，我们说的这个解决路怒的方式也不是一些心灵鸡汤啊，它就是在科学的总结如何避免路怒的一些方式
1: 路怒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心里骂，第二个阶段是摁喇叭，第三个阶段就是开斗气车那如果你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离事故就不远了
0: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这个路怒其实不是性格的问题，是生理上的反应。
1: 对
0: 啊，医学上讲呢，人在拥堵的状态下，皮质醇呐和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心跳也会加快，瞳孔也会放大。这时候你的大脑是处于战斗模式，理性思考的能力是下降的。
1: 对，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是有生理原因的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忍住，是用物理手段把这个生理反应给压下去。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几个具体的方法，亲身试过特别的管用。
0: 第一个就是嚼口香糖。这大家别笑，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咀嚼的这个动作的本身，它能够刺激大脑释放这个血清素，而血清素就是我们控制调节情绪非常重要的激素啊，让人会感觉到放松。
1: 对，那第二个叫做调低你的空调温度，温度降一些，攻击性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对，第三个呢，你可以摇下车窗啊，然后深呼吸。
1: 深呼吸。
0: 对，吸一口大大的新鲜的空气，能帮你把这个注意力从那个惹你的那辆车或者惹你的那个人上给他拉回来
1: 那要是我已经被别人别了，心里那股火已经上来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就是教大家一个叫心理换位法，你觉得前车故意是在骗你，后车闪你的时候试着在心里给他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1: 给他找借口
0: 对，你比如说他有什么事儿啊，他是新手啊，可能他比较着急走错道了呀或者是说他真的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的变道和加塞啊那这个动作其实不是为了原谅对方
1: 对，
0: 他是为了让你把自己从那个他针对我他就是针对我这种思维解放出来，一旦你开始脑补他可能不是故意的，那么你的攻击性也会随之下降一大半。
1: 是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对方是在恶意别车的话，教大家八个字，保持克制，以静制动。你越是跟他较劲，他就越来劲。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减速让行，让他先走，然后我们可以截取片段
0: 对，就行车记录仪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有
1: 事后通过相关的平台进行举报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跟他置气。
0: 对，大家如果有一些视频也可以举报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跟交管部门联系，用法律的方法去处理它。
1: 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点出门的时间发现很多人路怒的根源是我迟到了，我着急，我有急事，你让让我不行吗？
0: 其实大家都有急事
1: 对，大家都很着急，早晚高峰的时候谁不着急呢？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提早安排时间交警也做过相应的调研，比如早高峰的时候7:30到8:30是事发的高峰时段
1: 对
0: 因为大家都赶时间，但如果你提前15分钟出门或者20分钟出门车上这个路上的这个车流就明显不一样了而且车速也相对稳定，心态也稳了
1: 对。
0: 所以一个很实在的建议就是我们把闹钟你原定的路程计划的闹钟和你早上起床的闹钟 都要往前提前一刻钟，至少一刻钟。
1: 嗯，
0: 啊，比什么路怒技巧其实都管用。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碰到别人恶意别车，保持克制，以静制动。最好打一个提前量再出门哈。然后遇到这个别车的话，那个瞬间你确实控制不住自己，但不是你的原因，是你身体生理性的原因啊。我们可以使刚刚说的方法，嚼口香糖啊。调低空调温度，或者摇下车窗深呼吸，都是能够缓解大家的路怒的。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生气的主要原因，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搞清楚这个逻辑了。而它是因为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身体自然启动战斗状态。
1: 对，
0: 大脑所有的理性思考的区域会关闭，就像我们见到自己害怕的，如果人的基因里反哺一下，我们回到最原始的状态，那么你见到野兽，凶猛的动物，那你说你当下你的肾上腺素飙升，做的最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跑。如果跑不了那怎么办？就得战斗，对吧？那是因为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但你再往后多想一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跟他斗气，那么极有可能你的安全就更没有办法得到保护。

0: 你内心最深处的诉求是我为了安全，但是如果你因为他的行为而去火，那么你的安全就更没有保障，系数就会更低，
1: 真的是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想想，我们把这个加塞的人或者是不文明不礼让或者是开车违章的人想成是一团火，那本身就是一团火。你去靠近火，甚至说你去跟火纠缠在一起，
1: 你自己会受到伤害的，
0: 对，一定会被烧伤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所以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来聊早晚高峰期出行的一些细节。
1: 听到的来自邓紫棋演唱到的《写不完的温柔》。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意须尽欢当头炮。
1: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来。
0: 哎呦，你倒是快点啊！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公子。哎哎，你快点行不行？
1: 急什么？马走田
0: 啊！马走田，啊，象走日。
2: 一石三鸟，二五清分。
0: 乌龟不出头，鸡头半出打。
2: 哇呀呀呀！含笑半步颠，蛟龙十八掌，加军。
0: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葵花宝典，将军莫寒河。啊！
2: 无愧无惧，你我割席断义，再见吧。
3: 城市交通一盘棋，各行其道，切莫急。
4: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5: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5: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九雅。刚刚听到了一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演唱到的写不完的温柔。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早晚高峰期里可能还会忽略的一些重要的细节啊。再讲一个法定的规则，
1: 先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上坡跟车。我们在城区道路行驶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少的坡道，比如说一些立交桥的匝道，上坡跟车，前车如果停了，你要拉大距离，你至少是一个车身的空间。
0: 因为这个前车起步可能会溜车，很多手动挡的新车司机呢，这个坡起溜车是常态，你跟得太近，它溜下来可能就撞掉了，
1: 对，就会碰撞了。那第二个细节就是下坡跟车，因为下坡跟车的时候，因为惯性刹车距离会变长，感觉能刹住的距离下坡可能就不够用了，所以下坡路段跟前车的距离要比平时的时候多留一倍，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路面湿滑更要拉大。
0: 那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个交替通行啊，这个好多司机可能不太当回事儿。我们这有一个法定的规则，《道路交通运行法》第45条写得很清楚，在车道减少的路口和路段，或者是遇到停车排队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依次交替通行。说白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拉链式啊，左边的车道走一辆车，右边的车道呢再走一辆车，交替汇入啊。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则呢？其实很简单，那个数据表明，在车流量饱和的状态下啊，如果我们规范的去执行这个交替通行，河流区的通行效率能提升15%-20%，事故的发生率也会降低30%-60%。所以就是别觉得啊，我先到我先走，交替通行它不是说我要谦让，
1: 对，是的，
0: 而它是一个通行法定效率的规则。
1: 对，所以以后在匝道口或者车道变少的地方，我们可以主动让旁边的车走一辆，你跟着走一辆，大家这样都能够快速的通行，都很方便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车道选择的技巧，路怒的心理机制啊，说到心理的调节，就是最后我们还补充了两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和交替出行的一些规则。
1: 对，是的。但其实核心就一句话啊，早晚高峰，早出门10分钟，早打一个提前量，路上就会少一份火气。
0: 大家想一想，美好的一天当然是从美好的心情开始。
1: 对。
0: 早高峰的时候，你这美好的一天就得从你路上的心情开始。
1: 是的。
0: 少生气或者不生气。然后面带微笑，多一些谦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路宽了，心也宽了。其实心宽路则会宽，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天都是美好的。那下班了，晚高峰，你晚上要回家了，你本身这一天都很忙，你回家就是为了找一个安乐窝，那是我们心灵舒适放松的地方。但如

0: 果你带着晚高峰在路上的情绪回家，这个情绪也会影响家庭的氛围和环境。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谁都不能保证一路畅通，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不被坏情绪所绑架，不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今天的交通大家帮就希望大家在早晚高峰期的出行的过程当中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终归到底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这个途中还是上班的途中都能够有比较良好的心情哈。
1: 祝大家路上平安，心宽路畅。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王杰演唱到的《回家》，
0: 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上下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的声音，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生活总是会有沮丧的时候，日子总有来去，别怕，醒了就从头来过，所有的不如意都会在光阴里散去，而你只需要微笑着等待春暖花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太阳，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为之努力，有足够的担当，勇敢而坚定地往前走，拥有一份开阔的心境，学会温和地远送，微笑着接纳，和自己和平共处，和生活两情相悦。

那些值得期待的美好一直都在路上。如果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愿你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谄媚，不悲观，不颓废。

些值得期待的美好啊，其实一直都是在路上的，比如说一阵风啊，一缕阳光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的心情愉悦，所有风景都美丽，希望你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平凡事，不张狂，不颓废，不悲观。生活尽管一地鸡毛，不只有苟且，还有更多的诗和远方。如果你感觉到失意的话，放下手里的一切，放空心情。这个世界上，冬来雪会落，春暖花会开。你若喜欢，一切都是良辰美景。心若简单，美好自来。你只管走你该走的路，唱你喜欢的歌。

着走着就散了，回忆就淡了。时光如水，会冲淡记忆，也会冲淡曾经的情谊。我们总是匆匆地向前赶路，忘记了回头看一看曾经的情谊。花儿不会因为我们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而人却会因为我们的疏远转身成为陌路。有些话藏在心底，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可以说出来，把心打开，心胸才会豁然开朗。如果爱就说出来，如果惦记就告诉他，如果有空啊，那就聚聚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

0: 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2: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人之间所有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都是想争一口气。这口气如果郁结心中，就会成心病。它的病因就是因为看不透、看不淡、想不开、放不下、难以释然。我想，人生原本应该是一池清淡的水，可是人们总想让它有滋有味，于是呢，就加上调料改变它。而调料如果加得不当，不是太苦就是太酸或者太咸，甚至是难以适合自己的口味。不过没关系，如此多味人生，只要你看得淡然，就会活得很安然了。欢迎你回来杨丽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花开必有花落，云聚必有云散，过去了别再纠结，眼光放长远了，心路自然就宽了。有的事情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真正救你。无论怎样，最后把路走完还是要靠你自己的。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不能依赖。和你共勉，我们继续听。

生如果能够做到得之泰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则是百烦皆无，百忧皆除。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我他呢，彼此路过，然后又各自向前。我们都在岁月中跋涉，又在生活当中修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音乐故事。

很多80后的常用歌单里面一定会有张震岳的名字，可以说张震岳的音乐映射的是80后一代青春的成长，或者说

人生的道路无论长短，都不会总是一路平坦，注定要经历一些曲折。这条路上有朗朗的笑声，也有委屈的泪水，有芬芳的鲜花，也有棘手的禁忌，有成功的快乐，也会有失败的痛苦，有执着的坚持，也有茫然的取舍，有欣喜的收获，也会有无奈的放弃，有人生经验，也会有一路的教训。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6: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辣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把信息呢汇总一下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那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来到了这个夏天呢，出门在外的头等工作就是这个防晒了，特别是很多像我们一样爱美的女士啊。那说到这个防晒的话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
8: 认识哈，
1: 对防晒的认知，或者说有一些防晒的误区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提到这个防中暑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选择浅色衣服，包括夏天很多人也都会想着穿浅色的，看起来更凉快一些啊。加上呢，看似白色的话可以反射紫外线，很多人也会认为穿浅色的衣服更加不会被晒黑，但其实呢，有相关的实验证实啊，这个白色部分会明显的会晒黑。那么也有相关的皮肤科专家解释说啊，这个白色它只可以阻挡85%的紫外线，属于防 UV 效果最低的颜色，而越是深色它的阻挡能力会越高，蓝色呢达到了98%，而黑色则是达到了99.5%啊。所以我们日常在选择这个防晒服的时候，不如选择深色的会更好一些。
8: 对，一般来说我们的认知当中呀，会觉得这个深色的衣服，比如说黑色的可能更加的吸热。那出门在外的话，如果穿深色的衣服好像比较吸热，会比较热一点。但是从防晒的这个角度来说哈，这深色的衣服确实防晒的效果是更好的。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太阳眼镜的镜片，这个镜片呀可以分为浅色和深色，有的时候防 UV 的镜片呢会变成茶 茶色，但是镜片的颜色呢却不是深色最好。当使用深色镜片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环境黑暗使瞳孔放大，这样的话就会收集更多的光线，使紫外线呢能够进入到眼内。反之呀，浅色的镜片因为瞳孔缩细，从而就会收窄。

0: 在涂这个防晒霜的时候不能懒和贪快啊，这样的话跟没涂防晒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涂防晒霜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皮肤有凹凸的部分，涂晒防晒霜之后呢，应该轻拍肌肤，让凹面也能够填满。那么皮肤的角质层吸收防晒霜的时候需要30分钟，所以外出之前的话要提前涂上，否则是达不到最佳效果的。建议大家每2个小时呢就要使用这个防晒霜来补涂了。
1: 确实哈，你像防晒呀，或者是穿一些深色浅色的衣服去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每个人的一个认识是不一样的哈。刚才呢就帮大家解答了一些误区，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能够看到很多人会选择浅色的衣服，
0: 是的，
1: 觉得这个浅色的衣服呀能够更好的去阻挡紫外线的照射，能够防晒。但是根据刚才的一个研究表明呀，其实黑色或者是深色的衣服防晒的效果是更好的。那如果大家出门在外也想做好防晒，有些知识哈还真的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多搞十分钟啊。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饿了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是午高峰的时间点，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现在的人呀真的是越来越注重健康的饮食了，多吃蔬果，但是阻碍碍于这个工时比较长，未必每一餐呢都能够奉行健康饮食，所以呢不少人就会选择以果汁去代替一些蔬果，就觉得这个也挺健康的。但是呀，果汁和一些含糖的茶品当中，它的糖分呢是十分惊人的，有机会呢是增加患癌的风险。
14: 是的，那有研究人员就指出啊，果汁和鲜果奶昔的公司呢一直以来把果汁裹上糖衣的包装啊，将它推销

0: 成为了健康产品，但是他们的研究就发现，每日饮用100毫升的含糖饮料可以增加18%的患癌风险啊。那也是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把这个果汁和这个鲜果奶昔当做一个健康的饮品。
1: 嗯，是的。那每天呢饮用100毫升的鲜榨或者是浓缩果汁的话，会增加12%的患癌的风险。
0: 嗯，
1: 那每天饮用100毫升的含糖汽水呢，就会增加19%的患癌风险。甚至呢就有专家发现说，加了2茶匙糖的茶呢，比起一罐汽水呢是更加的不健康的。研究人员呢也指出说，100%的果汁普遍呢是含有较高的单糖，每100毫升呢可含有10.3克的糖，甚至呀可能会比汽水更高。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千万不要觉得哎喝点果汁好像能够代替一些蔬果，那这样的话果汁当中是含糖比较高的，对我们的身体呢反而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是增加患癌的风险。那说到这个喝的一些饮料哈，有一些朋友除了喝果汁之外，可能还会想要更健康一点。有一些朋友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每天清早呀去喝一杯温暖的柠檬水，觉得这样可以排毒减重、改善肠胃等等。那这个柠檬水到底怎么泡才更加的好喝？我们在喝柠檬水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嗯，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柠檬水的好处了啊。这个柠檬水当中呢，丰富的 VC 啊，对于免疫系统来说啊，这个抗击感冒是非常有帮助的。VC 的话呢，可以使非血红素铁的这个生物利用率提高4倍，还有助于促进我们人体对于铁的吸收。
1: 嗯，
0: 那柠檬水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胃分泌液啊，提高肠胃的消化功能，去除消化系统内的毒素。有的时候呢，我们消化不良，出现了让人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恶心、腹胀的时候呢，就可以试试来喝点柠檬水了。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柠檬还可以去改善我们的皮肤啊，因为这个柠檬呢富含 VC 和很多抗氧化的物质。那这个柠檬水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应对体内的自由基的损害，缓解衰老的进程。那么它当中富含的 VC 呢，能够帮助氨基酸去合成胶原，保护皮肤，防止皱纹早生。柠檬汁敷在瑕疵和疤痕处，还能够达到淡化的一个效果。
1: 嗯，除了以上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补充能量。这个柠檬呀是带有负电离子的众多食物中的一种，它能够为你的身体呢注入额外的一个活力。那如果您正处于压力的一个状态下，并且呀感到焦虑，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喝一杯柠檬水去改善一下这种精神状态。它的味道呢对于神经系统是有一种积极的影响的，所以呢能够带来愉悦的心情，并且呀使咱的头脑焕然一新。还有就是能够促进伤口愈合。那维生素 C 呢是促进伤口愈合、保持骨骼组织和软骨健康的重要的营养素之一，还有助于中和自由基、抑制体内的炎症等等这些好处。那大家听到这儿可能真的是会感觉到柠檬水真的是好处多多。那怎么样去泡一杯柠檬水呢？首先第一个呀就是选择新鲜的柠檬。那维 C 呢是一种活性比较高的抗氧化剂，光和热呢都会对它造成一些破坏，而且维生素 C 呢是水溶性维生素，当失去水分之后暴露在氧气丰富的空气里，容易被加速的氧化给破坏。所以呢干的柠檬片呀几乎是没有维 C 的。那泡柠檬水呢最好是选择新鲜的柠檬，而且这个柠檬呀一定要带皮去切，切成薄片，因为皮的部分哈有类黄酮这个物质也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橙皮干、柚皮干等等，它们都是有益于健康的一些部分。那柠檬精油呢也是主要在皮里面，而且切薄啊它是有利于柠檬皮中的香气成分给泡出来的。那剩下的柠檬呢可以在切口处涂一些蜂蜜，用保鲜膜呢给包上，能够在冰箱呀储存3天左右。
0: 嗯，那有人说呢这个柠檬它不能够用热水去泡啊，因为怕这个 VC 损失。其实呢这个柠檬的酸性比较强啊，而这个 VC 在酸性条件下耐热性比较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损失。那如果泡柠檬的水太凉，香味不容易泡出来，但如果用沸水泡的话就会有较多的苦味物质溶出，也不太好啊。那这个如果用这个柠檬水来代替白开水来解渴的话，那泡水的时候一定要淡，一大片啊带皮的柠檬啊泡1升水能够到3到4小杯，一般冲泡2到3次。那没有柠檬味道的时候换片新的就可以了，这样泡出来的柠檬水呢不酸。

0: 不涩，也比较的清香，不加糖或者蜂蜜啊就可以饮用了。那说到这个泡柠檬水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小步骤来分享给大家啊。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将这个柠檬用硬毛刷彻底洗净，放进到冰箱冷冻2个小时，取出之后呢来切片，放进到密封的容器当中，放入到蜂蜜，然后加入到凉开水淹没柠檬片，取好容器置于冰箱当中冷藏。第二天呢取出两片啊，用这个温开水啊冲泡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呢，也可以将这个新鲜柠檬直接切片去泡用啊。那如果你害怕这个柠檬表面有农药残留的话呢，可以将整颗的柠檬先泡温水大概10分钟，之后呢将水换掉再泡一次，10分钟之后切片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柠檬当中呀富含维 C、 B1、 B2、 钙、磷、铁、糖、类等一些多种的营养成分。
0: 嗯，
1: 由于呢是有助于抗氧化、降血压、助减体重啊、养颜美容等多种多样的好处，是优质的碱性水果之一。然而如果这个柠檬呀摄取过量的话，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胃壁黏膜，或者是胃酸分泌过多，出现胃痛、胃酸逆流等一些症状。那柠檬水的美白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指望喝柠檬水来美白的一些朋友哈，这个可能是要失望的。那还有就是柠檬呀是感光的食物，患有光敏感性皮炎的一些病人对于光照呢会比较敏感，那对于感光食物呀也应该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并且在出行的时候减少阳光的照射。
0: 嗯，
1: 还有就是由于这个柠檬呀富含果酸，柠檬水呢呈凉性，所以女性在特殊的生理期的时候是不适宜去喝的。那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也不适宜喝。
0: 是，那柠檬呢因为含有丰富的钾，具有利尿的功效，所以有消肿的功能。但是肾病和喜肾者是绝对不能够补充太多钾的啊，以免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柠檬水虽然好啊，但是喝柠檬水还是要适量的啊，每天呢不适宜超过1000毫升，喝的太多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负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饿了吗？
16: 快来904，我爱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晚安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现在呢物价不断的上涨啊，我们的这个菜价，如果大家经常买菜的话也会发现啊，也是不断上涨的。那很多人就萌生出来了，不如自己动手种植啊，又便宜又健康。那今天我们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几种蔬菜啊，不但可以在家去栽种，而且还能够不断的去反复再种，种得好的话以后咱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啊。除了省钱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咱还能收获这个健康的蔬菜。首先说到第一种蔬菜呢，就是这个大葱了啊。咱们可以呢留下一寸左右长附着根部的大葱，放置在一个盛有少许水的小玻璃杯子当中，将这个杯子啊放在光线充足的房间，大葱呢就能够长起来了。除了大葱之外呢，大蒜也是可以啊。当这个大蒜开始发芽，你可以把它们放在玻璃杯当中，加用少量的水种植。大蒜芽本身的味道比较大，蒜苗就淡一点啊，添加到这个沙拉啊、意大利面啊，都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就是白菜，可以选择将白菜根呀浸润在水中，并且放置在光线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大约呢1到2周之内，你就可以将它移植到土壤当中，让它呢去长出新的菜叶。还有就是胡萝卜，把这个胡萝卜的顶部呀用少量水分养着啊，放置在光线充足的窗台呢，就可以长出胡萝卜苗了，很适合用来加入沙拉当中。还有就是这个罗勒，那剪出3至4英寸长的连茎的罗勒，放入一杯水中，并将它置入阳光能够直照的一些地方。当这个根呀长到大约2英寸长的时候，就可以换在花盆当中去接着种了。
0: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这个芹菜了啊，可以切出这个芹菜的底部，将它放置在一个浸水的碟子或者小碗当中，提供足够的阳光。当叶子开始在中间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芹菜转移到土壤当中了。还有呢是我们常吃的这个生菜啊，把这个生菜头浸在1/2的这个水当中，每天灌水，令这个水位始终保持在这个位置。几天之后呢，这个根和新叶就会长出来，到时候就可以移植到土壤当中了。最后一种啊就是这个香菜了啊，我们可以这将这个香菜的颈部放入到水中，它就会增长。当这个根部长得足够长度啊，就可以栽种在花盆当中。记着啊，一定要保持充足的光线，那很快呢就可以长。

0: 出一颗完整的这个香菜了。
1: 嗯，是的，现在人的健康养生观念真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足了。那刚才说到的一些菜品呀，大家可以试着在家里种一下，不占空间，而且呢能够吃到这个源源不断的一个蔬菜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也是非常健康不错的一个方式。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一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我们的家里呢晾衣架坏了，其实丢掉挺可惜的，其实呢只要动手改一下，就可以将这个晾衣架呀制作成一个比较实用的垃圾架，那么想用的时候固定好，挂上塑料袋呢就可以了。到底怎么做呢？首先就是我们要准备好所需要的原材料，两个铁丝衣架和一个塑料袋。第二个就是用钳子呀将两个衣架分别的弯成一个圆形的架，再将衣架的挂钩呢朝外扭一下，使它呢与圆呀形成一个直角。
8: 再接着的话呢，将两个窝好的衣架叠在一起，两个挂钩呢朝同一侧，但是挂钩之间要离开一些啊，这是为了把这个垃圾桶挂起来更加的方便更牢固。用这个胶带或者是针线将这个两个衣架连在一起，最后呢套上塑料袋，这样的一个简易的垃圾桶啊就做好了。那我们想丢垃圾的时候，垃圾桶想挂哪里就挂哪里，用完之后呢把这个衣架拆开或者说还是连着藏进这个柜子里都是非常方便的。
10: 看我

0: 讲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1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0: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0: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8: 开门。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向死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

0: 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笑一个噻。哎，你输了莫哭嘛。我跟你说，做啥事情开心是最重要的，笑一下噻。哎，一起跳个小甜舞嘛。

0: 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EMI、BMG 还有索尼新力。那么与这四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本土唱片企业，每一家都是一段传奇，比如滚石，比如宝丽金，比如飞碟，还有今天我们要说的上华唱片。之所以对上华唱片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更像是一个团队，他们的风格很统一，但是又各有各的个性，那是一种气质，你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去找到诗一般的存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们记住了属于上华的作曲家也是吉他手刘天健，还有写词的高手许常德，记住了高胜美、孟庭苇等等等等这些和我们青春有关的名字。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上华唱片。

一首歌《彩云伴海鸥》，也来自上华唱片的第一位歌手高胜美。她16岁就出道，第一张专辑《缘》就红遍了东南亚。在95年的时候，印尼曾经举办一个

0: 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对于八零后来说，知道韶华唱片应该是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粤女歌手开始的，孟庭苇。九十年代她的很多经典唱到路人皆知，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谁的眼泪在飞。只可惜后来韶华唱片因为版税的问题，不得不和孟庭苇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最终他只能够黯然离开。离开了最适合他的制作团队，他的音乐之路也开始走下坡路。在韶华的时光应该对孟庭苇来说也是一段最美的回忆吧。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是一首唱给初恋的歌。

手的访谈，一位老歌手，他感慨人生说，几十年的时间一眨眼，于是物是人非，谁管你曾经才华是如何的出众，若是要走，没有人会想去挽留。偶尔某一天你也会想起一位歌手，想起他的歌，但是最终也只能够莞尔一笑，因为终究都是一些记忆的片段。和孟庭苇的红极一时相比，阮丹青这样的歌手不得不说是有一些遗憾的，他也不是没有才华，只是更需要运气的加持而已。这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而如今提起他的名字，想起的应该就是这首歌《跟踪》。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学生时代有很多清纯而清亮的声音陪伴了我们辛苦的应考日，而熊天平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也是一位收录在少华唱片的声音，真正让我如痴如醉的那张专辑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火柴天堂》。那时候少华并不是

一个太大的公司，而在当地要来寻找到音像店里有这张专辑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这首歌的开头两句当中还有齐秦的和音，渔人码头。

歌的时候你想起了什么。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一种标尺，它会在你的人生路上打下一个一个音符，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段过往。而音乐人有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走上了这条路，比如当年的许茹芸，她曾经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一位歌者，后来为她的好朋友推荐到了上华去试音。她自弹自唱，唱了三首歌，辛晓琪的领悟，还有林忆莲唱过的为你吻受冷风吹。三首歌之后，她就正式签约到了上华唱片。1995年，上华为她制作并且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可是这张专辑并没有像这个名字一样让她讨好了市场一炮而红，相反，真正让云氏唱腔唱到路人皆知的是后来她的《如果云知道》还有《日光机场》。这首歌也是那一年电台里播放曲目频率最高的一首。

0: 上，我是温情的，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9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一家唱片公司——上华唱片。在当年，它称不上是独霸天下，却也曾经独自美丽。究其原因，去看他幕后的音乐人，就会找到答案。正是这些音乐人为上华唱片打造了一大批歌手，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以创作女歌手为主，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比如说高胜美啊、李翊君啊、孟庭苇等等等等，很少像当时的滚石和飞碟那样去挖别人家的墙角。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跳进上华的歌手却在这里创造了最辉煌的历史，比如说裘海正。当年他正是凭借着在上华时期的这首歌，创造了歌唱生涯的巅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两难的选择题，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是一首很老的歌，可能在你没有遇到那个两难的感情选项的时候，就会先遇到这首歌。学生时代是听流行歌曲最疯狂的日子，零花钱省下来去音像店大把大把的买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还有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像一个小专家一样的深度去探寻歌坛的动向。这样回想起来，有音乐相伴的日子原来是这样的幸福。感谢一路上有你。

0: 呀，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是来自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
1: 好，大家好。
0: 今天李老师来的时候，依然还是标志性的穿着打扮哈。那您每天的日常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的一天。
1: 好，
0: 所谓的 log 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语言描述一下。
1: 我们起床之后呢，就要去先把这个昨天晚上充的对讲机就开始对调频，对完调频之后呢，就开始门外的这个驯服车就要打着了啊，拉开铁门就要开始上山了啊，通过盘山道，然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就开始定点定线的这样的去驯护，也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样线法或者是样检法，这样去监测野生动物嘛。然后山上还有很多的咱们那个红外线的监测相机，
0: 这些都是你们提前放进去。
1: 啊，对的，都是我们平常放的这个相机嘛，然后去回收啊，回收采集卡，回收电池啊等等吧，包括更换有没有设备损坏啊什么的。那么目前来说还是挺好的，游客还是比较文明的，看到相机呢在前面有时候摆个 pose 或者是啊做个手势啊什么的就离开了啊。目前说损坏相机的事情比原来要低很多了。
0: 就是我们听到您说到的去检修，包括要收集这些记忆卡、内存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听上去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些短视频当中是会看到有一些放在野外的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野外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真实的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见到过摆放在山间的那种红外摄像头，
1: 非常这个隐蔽的。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它应该是隐蔽的状态，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如果人能够轻易察觉到，其实动物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灵敏一些。
1: 对，所以说它就是迷彩色的，然后它就是我们管它叫无声的监测嘛，无声监测，然后就是静静的在树干上啊，或石头旁边啊，或者在水旁边啊，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最主要的工作还要查看水边饮水点，这些动物的饮水点，还有这些小的这个滩上啊，这个河滩上啊，是否留下这个动物的足迹啊，还有粪便呀，包括大的这个石头上，还要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这蹭过的这些毛发呀，啊，都是我们就像咱们市里头，咱们看那个早报一样，所以我们的驯护员也要看那个早报，就是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动物在这出现啊，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有没有受伤啊，通过脚印啊、挠痕啊、刨痕呀、还有它的这个肢体动作在附近的这些留下的踪迹啊，都能可以体现到。
0: 就我突然脑海里面浮现出那首歌是大王叫我来寻寻，
1: 就是
0: 我现在眼前浮现的画面也是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在巡山，然后甚至一是要靠双腿了，因为在山里面要走，因为有很多是车肯定去不了的地方，
1: 对的，
0: 更多的还要可能打开自己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对，实际上在野外的工作的时候呢，最好是两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组嘛，那么在两个人一组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呢去调换设备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呢就负责什么警戒呀、或者是安全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人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内心最容易接近自然的时候，就是那种会调动你所有的这种感官啊、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内，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区域内去做这个监测的时候啊，配合别的单位去做监测的时候呢，你在你不熟悉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要做监测的时候呢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调动你所有的这个感官啊，包括听觉视觉啊，这种就是非常灵敏，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就是你一下就融到这个自然界里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你有可能也会被捕食掉。
0: 你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的一环，
1: 对的，
0: 其实是摆准了人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而不是在像日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一样，你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掌控世界的主导者。
1: 对，一看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就好像都没有什么，包括我们在周边游玩的时候，哪怕有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生任何感觉。当你只有在一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在陌生的这种环境下，然后两个人又失去了这个交流的时候，然后就那种感觉呢，是你最容易 就是产生的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因为很多的物种啊，你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但是它会看到你，然后会隐藏着看到你，

0: 对行为规范也会更提升了的原因是他们更了解了自己和大自然相处的和谐之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1: 对的对的，
0: 到底有多少，所以他们才会反过来更爱惜
1: 对
0: 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1: 对你看我们在日常巡护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在高原呀、啊、比如说还有是啊雨林呀、啊。啊，这样去协助其他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被这个熊追过，啊，也被野牦牛追过，啊，也被其他的这些啊，但是在巡护员来说呢，最怕的就是熊嘛，熊它会主动进攻，而且呢，我们这两年看到高原上的这个熊呢也非常多，就藏棕熊非常多，然后会有这个停车在318或317的时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跟那个熊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啊、我们喜欢自然的是都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熊还是非常狡诈的、
0: 哦、
1: 非常聪明的，
0: 智商其实很
1: 高，对，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对，他会有侧面，然后慢慢慢慢的接近，然后突然去袭击、
0: 哦、
1: 啊，所以他是巡护员中啊我们最怕的就是熊，当然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很多人啊去投喂他一些食物，包括像可可西里狼啊啊去投喂他一些这种食物，而且的可可西里狼已经变成了网红狼，那么还死掉了一只，然后被出了车祸、
0: 嗯、
1: 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自然界中看到这种动物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自然界中远远的观看它，让它保持原有的这种本能，如果投喂特别多的话被对自己本身也不好，然后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物种它也不好，它会吃掉很多的这些膨化食品啊，油量过啊过高的，包括其他的这些塑料袋也会误食，那么再加上它的就会传染人兽共患疾病啊，
0: 对对对，
1: 啊很多的隐患啊，包括它的粪便也会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域附近啊，或者停车点附近啊，啊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吸入式的这个都不好、嗯、
0: 对，您刚刚其实李站长一下就讲到了近半年到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没有保持太好的所谓边界感
1: 的
0: 一些案例，
1: 对对、嗯、
0: 有些可能在制作成短视频之后一度成为所谓的网红，
1: 对
0: 流量很好，然后就会有一些可能在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知识不是很健全的游客眼里会觉得我要去效仿，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一找可可西里狼，我要投喂一下等等，因为其实在很多画面上我们也看到您说那个狼它的毛发其实已经不如先前它无意间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就会敏锐地捕捉到说也许它不适合这样的生存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实也想请您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从业人员的角度，给大家更多的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咱们在越来越向往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会有可能遇到哪些相对大型的野生动物？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最安全和最科学的？
6: 首先呢要保持距离啊，只要距离呢它足够安全的话，因为野生动物它自己内心它会有这个警戒线，越过了这个警戒线呢，它就会做应激反应或者是逃脱反应。逃脱反应呢就是不择手段，应激反应呢对它自己呢可能会有一些乱撞啊或者乱冲突的时候把自己弄伤，所以呢这种受伤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白天在巡护的时候呢，以前都是通过红外线监测相机看到很多什么豹猫啊、斑羚啊，
5: 都是夜间他们悄悄出没的，
6: 对，悄悄的出没在水边啊、饮水的时候。那么现在很多我们都可以在白天都可以在一群一群的野猪在山上，那么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圈养的猕猴逃脱了啊，就是景区废弃了，然后这些猕猴也成为半野化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物种是很丰富的，包括我们在夜晚还可以看到果子狸啊悄悄的过马路，然后看到很多的这个林蛙啊，还有这个蟾蜍会过马路，然后灯光吸引他们在那儿捕食。那么还会有很多的石龙子啊，各种的。
5: 石龙子是什么
6: 啊？就是一种像小蜥蜴吧，各种小蜥蜴。所以呢我们的身边的这个物种是非常多的啊，就看大家跟它的保持的距离的这个程度。那么还有要说呢，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啊，实际呢物种呢，你像狍子特别多，狍子它有一个习性呢，就是很多人管它叫傻狍子嘛，
5: 反应慢。
6: 对，它不是反应慢，它是因为是看明白才走。
5: 它好奇。
6: 对，好奇心特别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是，打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伤亡率最高的就是狍子，
5: 因为它
6: 对。

0: 他们打了我。
1: 对对，比如说后前面有一群树啊挡着他了，他完全可以逃脱，或者是用那些树来作为遮挡。啊，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观鸟爱好者，有时候经常去在山里头看到狍子。看到狍子的时候呢，狍子本来是拍的画面并不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个遮挡啊，或者，但是他非常好奇，他就会要走出来，他要跟你很近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把全身露出来以后，让你拍个够啊。所以他的好奇心也非常强。你看，好奇心比较强的就是猕猴啊，还有狍子呀，都比较多。
0: 但这些。您刚说到狍子和猕猴，虽然好奇心很强，他们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是不强的，对吗？
1: 对，猕猴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但是猕猴呢，就是千万不要招惹它，不要投喂它，要让它养成一个坏习惯，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天天去来打劫。
0: 哦，所以它是学习能力很强的那一类。
1: 对，而且呢，打完劫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手机啊或者其他东西，它就会拿到很高，它好奇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曾经看到它。把别人的这个拉锁，女士的这个拉锁拉开，这个书包拉链打开，然后把她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有时候一亮一亮的，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亮，然后她就把手机拿走了，然后就开始咬，咬完了以后把手机带到树上，然后研究几个猴，就开始研究这个手机。后来、
0: 这种画面你们
1: 对都
0: 看到
1: 过，因为她的好奇心非常强嘛，也
0: 就有点像一个。
1: 对，
0: 三岁以下的孩子，
1: 对，他也就是玩个七八秒，然后没有意思了，他就扔掉了、有可能给你扔到河里，有可能扔到其他的草丛里，
0: 造成财务损失也是没有必要哈、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些年当中您有没有一些跟动物救助相关的。
1: 我们保护站一直在做一个鸟的跟踪、它是有这个洞庭湖环制的一只小天鹅，它有名字啊，它叫小七。
0: 它怎么还有自己的名字呢？
1: 对，因为很多的工作人员特别喜欢的这个，就都为朋友嘛，动物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给它起一些这个。
0: 你们怎么发现的小七？
1: 他是救助的，在洞庭湖那个迁徙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洞庭湖的工作人员给他救助了。
0: 就其他的他的鸟类同伴飞走了，
1: 都飞走了，养了一阵时间呢，发现挺好的，然后呢，人家就给他放上了定位，然后就开始跟踪他迁徙就飞了。在放归的时候，3月7号就放归了。那么3月27号呢，从这个湖南岳阳就开始起飞了。他就离开了这个湖南省，然后呢一直到这个4月14号之前，他在河北的廊坊待了11天。他在这11天的时候呢找不到他了，然后信号弱啊，包括他移动的这个轨迹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洞庭湖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去协助去寻找他。然后我们在头天晚上准备组织工作人员去河北去找他之前，就开始准备物资嘛。准备物资的时候呢，准备天亮出发，结果在4月14号他又回到了，
0: 信号出现了，
1: 信号又出现了，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辖区。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工作人员早上6点天没亮就开始去找他，找到了，最后在一个芦苇的丛中发现了他和另外一只天鹅，是油鼻天鹅，他的一个朋友是油鼻天鹅，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物种，一个是飞这个蒙古国或者是蒙古这个繁殖的，那么还有一个是飞西伯利亚这个贝加尔湖，
0: 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迁徙路线。
1: 对，一个是南北，一个是东西。
0: 对，
1: 然后他俩结盟了他俩已经结盟了，这个两个天鹅在一起，而且都是掉队的，都是亚成体，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一直在监测他。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思，然后他开始，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洞庭湖，洞庭湖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就开始欢呼嘛，然后就说看到了小七的视频，看到他的定位，然后看到他的监测号，然后就说他还很正常毛色也都不错，我们进行了沟通。对，然后呢他又开始在4月27号的时候他又移动了他又跟那个油鼻天鹅分开了分开了，各走各的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
0: 你们也给油鼻天鹅发现的时候也给油鼻天鹅放上了一个追踪器？
1: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油鼻天鹅放追踪器，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洞庭湖的这个鸟。那么我们一开始在认为他们会谁跟谁走，
0: 是
1: 他路线不一样，走谁的路线，还是各走各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本能的驱使，他们各走各的了又去找他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他有的新朋友，他有4只都是掉队的这个小天鹅，
0: 跟他就是完全一个品种，
1: 一个品种的了，
0: 找着组织了，
1: 找着组织了，但是没有任何家长但是呢

0: 他们是以前完成过迁徙的啊，也就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和他的家长一起迁徙的到洞庭湖啊，到鄱阳湖去的。那么现在呢，虽然说他家长不在了啊，他们也掉队了，那么这些小家伙呢又开始组织一个临时的一个联盟啊，互相鼓劲啊，互相在，
1: 这不就是少先队吗？
0: 对，就是互相努力吧，啊，比少先队高一点吧，就是初中生吧。
1: 哎，这很有意思哎。
0: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互相鼓励啊，互相梳理羽毛啊，互相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监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虽然说在自然界中很弱小，在偌大的湿地中它非常弱小，但是呢它要面临着狂风暴雨，还要面临食物短缺，还要跨过城区，还要穿越它的路线是否正确，它导航是否稳定，然后它的那些航线的那些坐标是否还在，然后它的这个本能驱使它一站一站一站它在迁徙。所以我们在青龙湖见到它的时候看到它呢又比原来颜色白了一些，它现在还是有点灰啊，颜色还是有点灰。
1: 随着它逐渐的体型的成熟，羽毛会越来越白
0: 嘛。所以呢它现在呢其他那几个小家伙呢已经白了啊，它身上还有一点点灰，但是也是以白色为主了。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稚嫩了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附近呢也有猛禽上空飞过，它也做出了抵御猛禽的这种肢体动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旁边也会有晨跑的人。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
1: 他已经在适应这个世界，
0: 对，
1: 他
0: 已经开始，对，他已经感觉到慢慢的磨练嘛，他也需要这样的这个磨练。所以但是在这种磨练之后呢，我们在芦苇丛中单筒望远镜还在隐秘的观察他的这个形象。
1: 整个过程对于你们来说，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来说只是一个旁观者，
0: 对，
1: 不会从中干预，对吧？
0: 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物种的，我们巡护员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干预自然。他们在捕猎啊，他们在进食啊，或者有猎杀呀、这种现象，物种之间的这种猎杀现象，我们是不能干预。我们只能干预像这个受到人类威胁的我们会可以或者需要帮助的。
1: 好，谢谢李站长今天给我们带来一趟很生动的广播课。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 FM90.4 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敏锐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谣，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不办健身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懒惰可以打败爱财。大家好，我是懒孩子赵天娇秦瑞。
3: 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先实现情绪自由。从不用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
2: 我是心灵自由的，咱俩叫正好。常住生活。我记得高一的时候特别贪玩，逃了一次学，玩到天黑才回去。到家以后啊，我妈没有发火，还给我留着饭菜。我当时内心有点愧疚，随便吃了点，我爸就说了。
4: 你说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身体哪扛得住啊？多吃点。妈，我真吃饱了。当时我妈问我扛不扛得住，扛不住啊。我上了公交车，发现忘带钱了，我就站在这个投币箱前面啊干着急。后排有一个大妈看出了我的窘迫，对我招了招手：“小伙子，来来来来，
2: 我当时感动的走了过去。
4: 来啊，从后门下车，别挡我们一车人时间，都等着你呢。”
2: 我这一声谢谢呀，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笑>
4: 今天我听台里同事聊天，一个年轻男同事啊，他刚结婚有孩子，他就说，
2: 怀孕的女人啊真难伺候，今天跟我说要吃葡萄，买回来哎就吃了一个，然后呢又要吃芒果，我买回来之后呢吃了一口，说又想吃包子，哎你说我这一整天被安排的喘不过气儿来了啊。
4: 这时候呢，身旁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同事又说了，
5: 哎呀，你这个比我媳妇怀孕当年好太多了。怎么呢？
4: 当初我媳妇怀着孕呢，也是极其难伺候啊。有一天她跟我说，怀念当初第一次见我的时光。这不挺好吗？
2: 好什么也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我媳妇意思是要吃火车上10块钱的鸡腿儿。
4: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上了公交车，一个年轻小伙儿给老太太让了座儿。
2: 过了一会儿，小伙儿接了个电话。
4: 就在电话这头说，
2: 喂老爸，哎我在火车上呢，哎今天临时出差，真的真的真的。这时候只见那个被让座的老太太清了清嗓子喊，
6: 瓜子饮料矿泉水，小伙子把腿收一下啊，车过不去。
4: 哎呀，当了一个同事叫小韩，他消失了几天又回来了，我就问他，你干嘛去了呀？
2: 啊，老婆带我去外边旅游几天。
4: 哦，老婆带你去旅游了，去哪儿旅游啊？
7: 这里景色优美，山清水秀，树林密布，湖水清澈，空气清新，最主要的是还可以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就跟那个何炅的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是一样样的。
4: 哎呀妈呀，这么好的地方哪儿啊？我也想去。
2: 乡下丈母娘家，麻花生。<笑>老板。
4: 想吃点什么？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
0: 回到了焦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恋爱中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暴露出更真实的自己。当你的某一面呈现在对方面前，你是不是敢于做自己呢？相反，你敢于接受真实的他吗？很多事情也是谈恋爱之后才知道的，当然有很多事是谈恋爱之后才产生的变化，但无论这个改变或者这个真实的暴露好或坏，我们所呈现的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事情是你恋爱之后才发现的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之前觉得男朋友可能只是在出门约会的时候会洗头发，哎，最后发现原来早上晚上都要洗头发。女生应该真的只出门的时候才会洗头发，没想到男生比女生还要臭美。
7: 谈恋爱之前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那么喜欢睡懒觉的人。
8: 被到了差不多4-5点吧，晚饭都要吃了，就很生气，然后打了10几个电话、20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再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给我打了电话说刚睡醒，我当时感觉特别生气，生气到想去打他。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满足的人，只要他给我发个红包，什么事都能解决。
9: 谈恋爱之前吧，觉得他挺精致的，头发会涂点发蜡呀之类的，觉得他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可是呢，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特别不爱干净，衣服到处乱扔，也不会怎么打扮自己了。他可能觉得就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不那么刻意的打扮自己了。
10: 谈恋爱之前，我男朋友因为看起来个子高高的，然后蛮高冷的，一开始不敢找他聊天，后来接触多了以后感觉人也挺搞笑的，然后话也比较多，话痨，在一起觉得还是蛮暖的。像走路如果路上有车会把我拉到一边。其实有些男孩子表面上看起来高冷，但是内心还是蛮

0: 蛮暖的，所以女生要是喜欢的话可以主动一点才能找到真爱嘛。
1: 一开始谈恋爱见我不是一般，他都会特意买零食送给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反而到一个班过后他去买零食，他跟我说也就算了，他买回来过后也不给我，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不吃，他居然跟我说啊你不吃那我吃了，可能就时间一久吧，就比较熟了，可能不会在这种细节意思一下嘛，你要跟我说一下，但你那么太直接的话反而会很不开心的。谈恋爱过后的话，不管时间长短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付出是双方的，单方面付出的话会比较累。
2: 谈恋爱之前我觉得他这个人沉稳可靠，结果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这个人对我很毒舌，他会怼我炮，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俩在一起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合肥，但是现在是我单方面的肥，之前以为他是那种跟我一样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但后来发现他比我要细腻，而且很感性。我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他就可能记在心上，开个玩笑之类的话，但是他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其实我明白，是因为他比较注重我的个人感受，平常也挺照顾和体贴我的，所以请多多指教。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Yes， 知辣么会测。
2: 人们知错就改，大多是因为犯的错被别人发现了而不得不改。倘若永无人知，一定会一错再错。各位好，我是死不认错的辣椒。
1: 凡事都得看人，同样是热情这回事儿，有些人做起来很暖心，有些人的热情就像马桶上匿名的余温，哼，让人不爽。大家好，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朝天江。昨天有个姑娘跟我哭诉，说她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好伤心啊。可是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妈叫说怎么办呀，
2: 25岁还没谈过恋爱，
1: 怎么了？
2: 这样的姑娘要是卖出去的话，一定是个好价。
1: 别乱说啊！
2: 按我说啊，一个女生20多岁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你身边的朋友啊，有的谈了，有的没谈，这很正常啊。
1: 要你非这个话呢？
2: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你一个人单身，那你就要注意了。
1: 哦，这是有问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问题肯定出在你自己身上。
1: 是是是是，肯定是自己不好。
2: 一定是你的美色吸引了好多异性，然后他们为了接近你，就和你身边的朋友谈恋爱了。
1: 啊！哇，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以我一直劝诫收音机前的各位，不要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大家一定要理智啊！
3: 大骗子！

0: 反正我呢已经对单身的悲哀有了免疫能力，
1: 从小就锻炼出来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生活仅仅能做的就是三件事。
1: 哪三件呢？
0: 一，看学霸秀成绩；二，看情侣秀恩爱；三，看土豪炫富。
1: 啊，哎，不过我的处境比你要忧伤。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学校生活也是三件事：一，看学霸秀恩爱；二，看土豪秀成绩；三，看情侣再炫富。
0: 啊，打击力度升级了呀！
1: 从此我就尝尽了孤独的滋味。
0: 孤独是什么？什么味道？孤独是什么滋味啊？
1: 孤独就是一袋瓜子，我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颗，26颗是空的，混进来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是连在一块的，还有4个是苦的。我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哼，这就是孤独。幸亏我从小孤独但不孤僻，只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爱看书啊。
2: 哟，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
1: 那还不是我妈妈教育手段好。
0: 哎，我妈从小就打我看书啊，我就是不看。难道你妈还用刀逼你看吗？
1: 不是，是这样的。小时候呢，我妈偷偷摸摸买了4大名著回家。
0: 偷偷摸摸？
1: 对呀，还偷偷的放在床头柜里。
0: 哦，藏还挺隐蔽的。
1: 还很严肃的跟我说，不能偷看啊！
0: 看了我打断你的狗腿。
1: 可是他越不让我看，我越是要看。于是，在我当时还不懂的情况之下，硬是把4大名著看完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了让我读点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我脑补了一下你偷偷摸摸看名著的样子
1: 啊，
0: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啊。
1: 是啊，等我长大之后醒悟，我才恍然发现我 get 到了一个正确的促进读书的方法了呀。
0: 所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再哭再不听话，我就不让你去上幼儿园了。从此孩子上幼儿园再也不哭，天天盼着去幼儿园。
1: 以后我生娃，我一定会做一个心机妈妈。以后买10个大箱子，里面藏着100本名著，国内的、国外的、清朝的、现代的，通通备齐，锁着不让我孩子看。哼，说不定他20年后是个大文豪。
0: 那以后我教育我的孩子，就买20个大柜子。
1: 哟，比我还多呢！
0: 把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再加上练习册，通通锁在里面
1: 啊！
0: 有什么高等数学、英才教程、线性代数、学法大视野、材料力学、C 语言、英语专八考试辅导材料，然后我告诉你，这些课本都不准跟我看。
1: 哇！然后红辣椒，你的儿子就特别听话，说不看他就不看。好尴尬呀，结局。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1: 乐小优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越野车，正准备明天开着到郊外拉拉风，结果打开车库门，发现越野车后面的备胎被自己的妈咪缝补了一个彩虹毛线的备胎罩子。这真是
7: 慈母手中线，游子拦不住，临行密密缝，备胎穿毛裤。
1: 当你拥有自由驰骋的灵魂，却仍然跟你妈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8: 一直怀疑自己有点小毛病，终于你鼓起勇气去体检，检查完医生微笑着对你讲，
9: 这个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家人说。
8: 你打算怎么接呀？
9: 可是百度上说我这个病。
8: 如何一句话激怒你的医生呢？
9: 我在那个百度小程序上查了。
10: 你去找百医生去吧，不要找我了。
1: 你以为的一周是这样的：
8: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来、星期六还星期日。
1: 实际上的一周是：
8: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半天星期一，下半天星期五，星期六，上半天星期日，下半天星期一。
9: 简直不能太对了，
11: 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8: 过了星期三，
11: 还有一座山。
6: 过了星期五，
8: 哎，还有一下午。
9: 一到周日晚上就陷入上班的焦虑。周日你不配叫周末，生而为周末，你抱不抱歉？
8: 抱歉，抱歉。
9: 没有双休的先自罚一杯，先干为敬。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5: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呢有8家车企因为锁店被约谈，这一新闻标题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 虽然被证实是乌龙，但是锁电却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来自于新浪科技的报道，近期多位奔驰 EQC 车主反映，车辆在被召回升级后，续航里程大幅缩水，甚至只剩下了200多公里的续航。目前已经有数百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哎呀，说到这事儿啊，在我们做315问题车展的时候，其实也接到了差不多全国前前后后有100多位也是奔驰 EQC 车主的反馈。这一问题自奔驰 EQC 上市之后啊，压根就没有解决过。问题绝对存在，厂家呢我估计也是意识到了，但是就是给不出任何的妥善解决方式。据悉这些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呢是续航缩水，当然也不会给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如此操作恐怕不是一个豪华品牌应有的售后服务吧。早在去年的6月份，过去整整一年了，奔驰召回了13447台 EQC， 称其存在电池管理系统软件设计问题，部分车辆高压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热失控，导致车辆起火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在召回公告中还特别提醒，在正式措施到位前，

0: 建议用户把充电上限设在不超过80%，也就是说电池如果充电超过80%将是不安全的，这也为奔驰后来的锁电行为埋下了伏笔。都几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拿出正式的解决方案呢？有在召回范围内的 EQC 的车主反馈啊，在召回之前，他的车辆从0%充到100%满电，合计充电量的长期保持在80度左右，但是升级之后，车辆充电电量下降到62度左右，下滑近20%哎，而且长期保持在下降后的水平。原本340公里的车辆，升级之后续航缩水为270公里，所以他理解为40万我买了一台老途乐。这一次呢，是有400多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我估计还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奔驰方面呢是矢口否认，我没有锁电。面对这场名为召回实为锁电的质量风波，奔驰方面似乎也很淡定了，也已经习惯了。奔驰面对媒体的一些质问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因为车辆实际续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根据电池的使用年限、状况、温度和可充电功率等原因导致，升级车辆电池电量以及里程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具体的情况需要结合升级后的情况来看。说了等于没说。不管怎样，你不回应，你不去好好的面对消费者，在销量当中的反应就是实打实的。2025年奔驰全年在华的销量仅仅57.5万台，同比下滑19%，在 BBA 三个品牌当中降幅最大。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再降26.9%，到了11.16万辆，直接拖累全球总销量，下滑了6%。那新能源车方面，奔驰在 BBA 当中是全线掉队的。2025年全年，奔驰的纯电车型销量仅为16.88万台，同比下降9%，远低于宝马的44.2万台以及奥迪的22.3万台。在如此危机的表现之下，品牌方面啊，你是真的不要中国新能源市场了吗？何勇给我留言说，宝妈日常室内通勤，15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呢？目前看中 Smart 精灵万，这款车怎么样？好，我先单说这款车啊，颜值方面过得去，而且呢，内饰设计啊，有很多女生讨巧的地方，比方说那个带光环的、带灯环的化妆镜，还有一些储物格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三电技术以及智能座舱方面，特别是这块中控大屏的 UI 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脱节的，特别是三电系统啊，电耗比较高，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其实在同价位当中，您可以选择的车型还有蛮多的呀，当然了，颜值方面确实没有 Smart 精灵万那么可爱了。可能我说的这几款车呢都是比较平庸的，随便说几款啊，你像元 Plus， 元 Plus 你看得上吗？我估计可能有点困难。还有领跑 C10， 你包括像合资品牌的马自达 EZ60 也可以关注，但是颜值方面确实没那么精致。你要那么精致的颜值和内饰的设计，你得付出代价，所以做一个取舍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现在是什么呢？我有个迈腾手动挡的车，有18年了。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呢？现在就是呢，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因为过2年肯定还是要想换一个电车？
0: 你说是过2年再换，不是今年换是吧？
1: 今年暂时不换嘛，那这要等一下，等那个R23、R24跑一下再说。
0: 但是你今年不换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1: 等一下那个固态电池能够上车。
0: 哦哟，那你得等多久啊？等4-5年啊？得等。
1: 等个2-3年可以。
0: 2-3年，你不是你愿意等2-3年，但是固态电池2-3年会不会装车呀？
1: 听说广汽的可以。
0: 你这听说固态电池不要听说，你以我的为标准，我跟很多电池厂家都沟通过这个问题了，2-3年之后呢，确实会实验装车，但是并非大面积的量产装车，到那会儿成本控制、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人家也不会来卖。
1: 听说现在的钠电池也搞得不错啊，
0: 钠离子电池，行吧，这技术呢您是追不上的，你永远可能到了5年之后你再追又新的技术。

0: 辆的车可以补2万啊？
1: 它是根据价位来的。如果说
0: 多少钱的车？
1: 如果说20万区间。
0: 20万那肯定是要，我要换我肯定要换，至少换个20万的车。我买的这个车都是20几万买的，那还是会越换越缩了，就搞不成器了吧。
1: 这是您的自己的预算，但是我觉得现在您去，如果说今年不买车去做一个报废，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的，只能够拿一个收废铁的钱呢。
0: 收废铁就几千块钱吧。
1: 是的。
0: 就是啊，我就把它，反正那个车有18万多公里了，我就把它丢在那里吧。
1: 嗯，也行，你现在卖一个也卖不了多少钱，我大致帮您评估一下，您是哪一年的车？
0: 2018年的手动挡迈腾1.8T。
1: 还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
0: 08年的。
1: 08年的手动挡车型，这您不用考虑了，这绝对就是一个残值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啊。
0: 没人要，但是这个车现在用肯定很好用哦。
1: 嗯，对，你用起来又没有大众的湿式双离合，你手动挡开起来的话肯定更顺，没问题。
0: 是啊，这个很好的用的，我现在有时候还开它出去溜一溜。
1: 嗯，留着吧。
0: 是啊，
1: 就别卖了，因为你现在卖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残值，小几千了。
0: 是啊，就是，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那里，我想换车的时候它还可以补贴一下。
1: 补贴到时候有没有政策我不知道啊，今年没法预测明年的政策。
0: 应该会有，
1: 那就是您就祈祷吧。我这事儿不能跟您去做一个实打实的实锤的说明啊，这没办法。
0: 好，
1: 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固态电池，别想多了，早着呢。当然了 ，L3 级的牌照已经发放下来了，看看明年能不能大面积的亮装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前几年大火的插电式混动车型，没有想到在2026年迎来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反转呢。这个数据呢，其实前几期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想再说一遍。乘联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插混车型在国内零售市场的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每个月的跌幅都在20%以上，其中今年的1月和2月同比跌幅都超过了30%。今年前4个月，插混车型累计的销量只有68.9万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万台，累计跌幅高达28.9%。肯定有人说了，哎，你整个新能源市场都在跌，你别老偷换概念呢。事实上，今年1到4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430.4万辆，同比又增长0.1%，这又没话说了吧？在新能源汽车的三大车型当中，插混车型下跌的幅度是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这足以说明了很多问题。就那句话不假啊，插混车型它只是一个过渡的产品，现在到了一个过渡的时间节点了。前些年插混车型是增长最快的车。比方说2022年、23年、24年，插混车型在零售市场的增速都已经达到了160%、82%和76%了。今年迄今为止，插混车型的增速反而是负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吗？还真不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知到插混车型有些鸡肋哎，它之前卖的是因为可油可电嘛，这是一个它的理念和概念。现在销量下滑也因为是可油可电。最开始呢，大家喜欢插混车是因为它既可以在市区里边纯电行驶，也可以跑长途来用油行驶。相比于纯电车型呢，没有续航焦虑，相比于燃油车，它的能耗又更低，驾乘体验更好，用车成本也更少。再加上前几年充电设施设备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充电速度比较慢，插混车型就大行其道咯，成为了折中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设施设备的普及，还有闪充技术的出现，哪怕是没有闪充，只要是上800伏的情况之下，很多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哎，10几分钟就能够充个70%-80%了。大家开始发现，哎，这插混

车型有些不上不下。作为纯电车行驶呢，续航里程太短了，有些人还没有快充，开个一两天就要充电，而且它还背着一套燃油系统，你每年至少要给发动机做一次保养吧，换机油机滤吧，哪怕这台发动机压根就没有行驶多少公里也得换呐。更尴尬的是还是使用的习惯，一旦开上了新能源汽车，大家都会变得抠门，能用电的绝不用油，只要有充电桩肯定给车辆补电，导致插混车型一箱油往往几个月都用不完，你一箱油在油箱里面几个月又容易变质，那是修不完的问题。所以呢，最终它变成了一台续航里程短背着内燃机和油箱的纯电车，原本是用来兜底的燃油系统从安全保障变成了持续消耗资金的累赘。插混两全其美的产品逻辑在今天的市场已经是彻底失败了。插混车主可能自己也看到了啊，看到身边的纯电车主，哎呦喂，你比方说看到一个比亚迪的闪充车主九分钟就能够充满，心里那个羡慕啊，都拍着大腿说当初要是选择纯电就好喽。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预设需求，总觉得难免要跑长途，所以选择了插混，总觉得会遇到几百公里没有充电桩的情况，所以想着插混保险一些，但实际上买车之后才知道平时都在市区里边转，就算是上班牛马也很少有时间去外地啊，设想用车的需求一年都没有两次。而且现在我发现高速公路当中服务区哪怕是过年过节也不需要排队了，所以这个短期的过渡啊还真的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了。我预计插混车型和增程车在今年以及明年只会继续降，不会再增了。所以推荐大家买车的时候，咱们就把问题稍微极端化一点，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但你还可以选择蓝牌的油电混动了。简单才快乐，你说的这个话题这句话呢就有点泛了，他说电车自重太重还有电池危险，这话我不想评论，可以让电车车主们来说一下啊。电车自重大，哪些车辆自重大呢？其实真的还是那些插混车，你想想它的电池包现在越做越大，有的都已经做到六七十度了，再加上一个内燃机一个发动机能不重吗？随便一台中大型的 SUV 自重就已经超过了三吨以上了，纯电车我觉得还好，哎，只要不是那种堆料的大电池。为什么纯电车也会重呢？是因为配置给的太多了，有些花里胡哨没必要的配置真的不需要用啊。没有昵称给我留言说，哎，浩东，国产的超勤混动怎么样？就是油电混动嘛，上蓝牌的嘛，以吉利为代表 EMP 这套技术其实很成熟了，而且技术下放的时间也比较早。跟您说白了，技术下放是什么时候呢？丰田放给广汽传祺那一套之后，其实广汽传祺之后的产品啊，像现在的这个，我只说电驱的结构啊，依然是沿用的丰田第四代的 THS， 比方说广汽传祺身上的 M8 那款油电混动的双擎版本，吉利的模式呢，这个并串并联的思路啊，其实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套技术你不用再怀疑，非常成熟，也没有太多技术壁垒，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但是唯一的一点，就这类车啊，如果说配一个什么多档位的 DHT 的变速器，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心旷神怡给我留言，他说，哎，浩东你好，想问一下马自达 CX-50 怎么样，优缺点是什么？好，想全面了解一下这款车，我简单一点说啊，CX-50 它的优点在哪里呢？皮实耐用，加速强劲。你没错，你听到的就是加速强劲。即使动力方面可能听上去也就那样吧，怎么会加速强劲呢？2.0升和2.5自吸呀。不要单看排量啊，马自达的调教这方面呢还是相当棒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转向精准，操控相当不错。另外实用性方面还行，过得去，至少空间方面比一些同价位的紧凑级车型要大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一个小众的产品啊。然后一定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这款车呢，
零配件方面说实话不便宜，可能你很难很容易去忽视这一点，但你真的去修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啊。另外呢

0: 他坐在里边的，我感觉我开过这车试驾的时候，感觉他的视野呢是有点窄的，不像一台那种 SUV 的优越感能够俯瞰到很多东西，视野一般不行。还有什么缺点呢？就内饰设计方面稍微的简单了一点点，够用而已啊，跟智能化呀，跟现在的科技氛围啊是没有太多直接关联和关系的。马自达就这样的一个车企，它就是踏踏实实的给你造三大件，所以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开好用，但实际上体验方面又差那么一点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大家的这一时段的904的音乐时间。那同时呢，此刻也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的晚高峰的时段，所以呢，大伙出行在路上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节目。那如果出行在路上路遇了一些什么样路况信息，或者在此刻呢有什么要想听到的歌曲，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些歌都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哎，听到这首歌的旋律能够瞬间去治愈并且告别精神内耗的歌曲，希望我们在旋律当中能够拥抱松弛和自在的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生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成年人的世界崩溃和自愈都是无声的日常，很多时候我们疲惫的不是工作和生活，而是心里无尽的内耗，反复纠结对错，反复胡思乱想，困住了自己的脚步。那小米也想跟大家说，不必急于求成，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每个人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要去强迫自己是完美的。人生是慢慢修行的一个过程，学会与遗憾和解，与自己和解，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自愈。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刚刚我们说要跟遗憾去和解，其实有些距离的话是一种无法靠近的遗憾，有些陪伴也是无声却长久的温柔。那我们今天第一首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它以宇宙行星为喻，唱尽爱而不得的克制与深情，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来听这首郭顶《水星记》。

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继续用音乐陪伴我们大家的出行路上。当然呢，也是提醒各位，此刻您呢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我们今天在904的音乐时间当中，跟大家要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那些听完之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治愈的一些歌曲。那有时候你想去治愈自己的时候，会听一些什么样的歌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焦乐凡的一首《谢此生》。我们在刚刚也说到了，人生总会有一些遗憾的，当然也总会有一瞬温暖值得我们去铭记的。那这首《谢此生》，他会用温柔的嗓音唱尽了错过与释怀，会唱到谢此生拥有一瞬灿如星辰，即便终将别离，那份短暂的美好也足以照亮岁月。其实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写的真的很能够触动人心。他说，只求命运能在高台贵手慢一分，等到见完他最后一面再惩罚我的愚钝。好的，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焦乐凡的《谢此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焦乐凡的《谢此生》。其实听到他的歌，然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听到了毛不易的声音，毛不易的歌曲的旋律。所以在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是马不易的歌，因为如果说到是可以去治愈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告别一些内耗，我觉得一定要听到马不易的歌曲。他带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写的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像我们的这些普通人小人物的生活，可是每一句又能唱到我们的心坎当中去。歌里可能会有一些不甘，或者也会有一些觉得是遗憾，但是都能够在最后的音乐跟旋律还有所有的歌词当中去消灭消磨掉我们所有的这些遗憾。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他的歌词会写到，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他道尽了年轻人的自省与迷茫，不甘平庸却碌碌无为，渴望被爱又满身伤痕。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呢？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们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平凡的人。我们要根据什么去定义自己的成功或者是幸福？有人觉得我平平淡淡、碌碌无为这一生也是幸福，有人觉得可能我要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去证明我的人生价值，这是我的成功或者是我的幸福。其实不管怎么选，只要是你自己选的路，你愿意走下去的路，大家就要认认真真的把它走完。只要你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就好。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要拒绝内耗，好好的去过完我们这一生。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能够平安的度过，还能遇上三两知己，或者是能有一个跟你去产生共鸣、人生共鸣的爱人，那绝对人生就不虚此行。人海茫茫，我们都是赶路人，各有晴朗与泥泞，各有幸事与独行。李健的人生共鸣用温润的嗓音唱尽了陌路相逢的懂得与灵魂契合的幸运。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那愿我们都能遇见共鸣，被岁月能够温柔以待。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

来自于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人间共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听到是那些能够让我们去拒绝内耗，去慢慢治愈我们心灵的一些歌曲。那听完了李健的歌，今天的这个环节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要说到的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唱尽了世事无常，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执念，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执念了很久或追求了很久的东西最终是大梦一场。都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就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过好这一生。那杨宗纬呢，会以深情的嗓音去翻唱了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道尽人生虚幻与情感无奈。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我们听到的来自杨宗纬《红尘来去一场梦》。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提起已记，情歌播起，每段爱在流离。曾恋上的，曾心痛的，倾下老泪念记。离开如约定。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婆做好早餐，晚上要给老婆烧饭洗碗，每月的工资全部都上交，身上保证不

0: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10大劲歌金曲竞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奖。

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

0: 丰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4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结

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县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是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八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
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

0: 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鸡妈包子铺认识他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六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

0: 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也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两个月，正在体验为期一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 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于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10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2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4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节。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

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烟雨江南游人愁，断桥横卧西子湖，云间隐现雷峰塔，一世姻缘百世修。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今儿咱们这段故事应该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你一听咱们这定场诗，这心里啊就已经明白了。来听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游湖借伞，演唱者是杨雅琴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有舟船，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在南门以外路住舟，三人同把小船下，姑娘分手面忧愁，问哥哥今日幸会要分手，是为何？怎么站着好，怎么把心肠揉，春雨纷纷一时痛，情能否借得我们姐妹回朱楼，曲线开难江三尽，我舍借三千一流，叫哥哥三日还咱，你到我家中去，小妹妹有点秘密将你求，他二人分手蒙情终身事，三日相会在朱楼，徐汉文有苦喜得白娘子，到下回水漫金山寺，恩爱难结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纳古游湖借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听了一段西河纳古，那下面的时间呢，给您安排一段说的，不过这段相声也是和唱有关，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空城计》。
5: 这位演员大家都认识吧？
6: 哎，不熟悉。
5: 姓栾，叫栾云平，
6: 是
5: 喜欢相声，
6: 是
5: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相声。
6: 嗯，
5: 不光相声，据我了解啊，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艺形式，他都喜欢。
6: 我爱着传统的，
5: 对不对？
6: 是。
5: 但是，
6: 嗯，
5: 通过我这些年对你的观察，
6: 嗯，
5: 通过你相声舞台上的自我表现，
6: 嗯，
5: 我觉得个人观点啊，
6: 啊，怎么了？
5: 我觉得
6: 啊，
5: 你学相声是个错误。
6: 哟，
5: 据你这个条件来说，
6: 嗯，
5: 不应该学相声。
6: 我就不应该学相声。
5: 对了，这叫误入歧途。
6: 哦。
5: 嗯，你看有这么两句话吗？他们都这么说。
6: 哪两句啊？
5: 叫男怕干错行啊，女怕嫁错郎。
6: 是
5: 这两句你全占了。要说
6: 嫁错郎了，我还
5: 不是，就是你媳妇嫁你也是错误的。
6: 你看倒霉人都遇一块儿了，
5: 你媳妇肯定不爱你。对对对，
6: 甭提这，您说我怎么干错了？
5: 说相声不应该，你应该干什么知道吗？
6: 嗯，
5: 应该唱戏。
6: 唱戏？
5: 嗯，
6: 那这玩意儿
5: 唱京剧。你真要打小做科唱京剧的话，
6: 嗯，
5: 到现在你就是人了。
6: 现在我也是人。
5: 你就是名人了。
6: 哦，我就有名了。
5: 多新鲜呢。
6: 哎呦，
5: 因为你应该得天独厚，有这个家传呢。
6: 啊，
5: 大家不了解，我了解他。他父亲就是唱京剧的，很了不起，京剧著名的艺术大师。他爸爸马连良，啊，谁不知道。好家伙，一提
6: 您甭说，我叫栾云平，我爸爸马连良，这配套来的吗？这个
5: 马连良能耐不小，你
6: 能耐大就得是我爸爸，
5: 人家挣钱也多呀，
6: 也不能论钱呢。
5: 反正这马连良，好家伙，人家都乐意，你怎么不乐意呢？
6: 甭废话
5: 啊，
6: 我姓栾，
5: 不是不是，甭管你姓什么，你爸爸是马连良，你同意不同意？
6: 不同意，我甭琢磨都。
5: 不同意。
6: 对。
5: 不同意没关系，咱再单找啊，对不对？
6: 啊？
5: 你想啊，你爸爸又得是唱戏的，还得有名，还得跟你一个姓，姓栾，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这么好找的。
6: 我让你给我这找爸爸来的。
5: 啊，你没爸爸了？
6: 谁说的呀？
5: 哦，京剧神童陶阳，那是你爸爸。
6: 行了，这还不敌马连良呢。 啊，没那位挣得多呢。这个
5: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行。
6: 你爸爸甭凑
5: 娃娃脸
6: 什么什么呀？我
5: 爸你
6: 不参长，
5: 没爸爸了。
6: 谁说的呀？
5: 你爸爸唱戏的叫什么呀？
6: 我爸爸根本就不是唱戏的，就你这给我搅和的。
5: 哦，你爸不是唱戏的？
6: 不是，
5: 这误会了，弄误会。我希望你爸爸是唱戏的。
6: 那干嘛呀？
5: 因为我就是唱戏的。你知道吗？
6: 你就惦记到我爸爸是不是？
5: 我倒没这想法。
6: 我有这想法啊。
5: 不是，你爸爸要唱戏的，你也懂戏，咱俩能聊到一块儿啊。
6: 我爸不是唱戏，但我懂戏。
5: 为什么呢？
6: 我姐四五岁我就听戏。
5: 多大？
6: 四五岁啊。
5: 四五岁
6: 嗯，
5: 就喜欢听京剧。
6: 嗯，
5: 您琢磨了得吗？
6: 是，
5: 四五岁的孩子有的还不开知识了，
6: 哎，
5: 他就爱听京剧了。到现在听了好家五六年了。
6: 对，
5: 那个
6: 我现在才八岁。
5: 这位不会算账，你怎么八岁呢？
6: 啊，
5: 怎么八岁呢？你当中不是上大学，学校不让听吗？
6: 哪人管呢？
5: 就对不对呀？完听了不少年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学相声是错误呢？
6: 嗯，
5: 你就应该改行学京剧，学京剧。我给你找老好老师，
6: 你
5: 甭找别人，我就行。
6: 你看，
5: 我就能给你来来。
6: 什么？
5: 你拜我吧。
6: 不，
5: 这么着吧，我呀，我不嫌你次啊。
6: 你看，
5: 我不嫌你岁数大。
6: 不是，
5: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今儿在这儿就举行你的收徒拜师仪式，好不好？
6: 不是，
5: 我收你啊！你在这儿给我行大礼，磕头，磕头，你拜我为师。
6: 您等
5: 会好，哎，大家鼓掌。
6: 什么？
5: 大家鼓掌！我收你小徒弟，磕头。
6: 怎么？你别打！
5: 快快磕头！我等不了了。
6: 我有师傅，我干嘛拜师啊？我
5: 有师傅也没事，你就磕头吧，拜我。
6: 那倒行，
5: 你拜我，拜我为师。
6: 我不能拜你为师。
5: 不拜
6: 啊？
5: 真不拜
6: 啊？
5: 那你光磕头吧。
6: 对呀、
5: 啊，光磕头。
6: 我疯了，什么没干，光磕一头。
5: 磕头磕头，你认我干老？
6: 你得了。
5: 不是，我想跟你关系近乎近乎，我好教给你。
6: 您甭近乎，您这咱也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啊。
5: 那可以是吧？
6: 啊，
5: 那我教教你吧。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对你进行一个辅导。
6: 啊
5: 啊！我都话说到这份上了，我都告诉你我唱戏的了，你把我认出来了吧？啊，别不好意思啊，认出我来了吗？
6: 您得了，
5: 我没架子啊。
6: 行了、嗯、我不认识您。
5: 不认识？
6: 不认识。
5: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6: 我还真不认识您。
5: 不赖你
6: 啊，
5: 不赖你。因为什么呢？我不唱的年头太多了。
6: 哦，
5: 多少年不唱了。
6: 是
5: 啊，难怪你不认识我。
6: 嚯、
5: 哦、你想吧，
6: 嗯，
5: 我80年唱一回。
6: 你看，您这辈子就没唱过。
5: 什么叫没唱过呀？
6: 你现在才多大呀？
5: 那跟我多大有什么关系啊？
6: 啊，
5: 怎么了？
6: 80年唱一回。
5: 你没听清楚啊？什么80年呢？
6: 嗯，
5: 84年唱一回。
6: 84年。
5: 哎，你买个东西吗？
6: 买过呀。
5: 买东西，公斤、市斤，84年就是8年。
6: 哎呀，
5: 啊，
6: 跟您说话真累得慌。
5: 哎，对了，
6: 您就说8年唱一回就。
5: 8年唱一回。
6: 啊，
5: 过两天我又该唱了。说明我前一次唱就是8年以前。
6: 哦，
5: 8年以前，今年是多少年？
6: 今年是2008年。
5: 2008年，八年前唱的。
6: 嗯、
5: 我2007年唱一回。
6: 什么？
5: 2007？嗯，
6: 这叫什么账？什么叫2007年呀、
5: 啊？反正就是一个二一堆零那年。
6: 啊、就是2000年。
5: 2000年唱了一次。
6: 哎，
5: 不是在北京，
6: 啊，
5: 天津中国大戏院。
6: 哦，园子还不错、啊。
5: 在那儿唱的。
6: 嗯、
5: 哦，那就是京剧园子。对吗？
6: 对呀、啊，
5: 京剧园子那个园子好几十年了，
6: 是
5: 我在那儿唱的。
6: 嘿，
5: 跟我唱戏没有次角。
6: 是啊，
5: 都是著名的京剧演员。
6: 您提提都有谁呀、
5: 啊？看你懂不懂啊？
6: 啊，
5: 你想那天中国大戏院，
6: 嗯，
5: 有我，
6: 有他，
5: 有我，有于魁智。
6: 嚯，
5: 嗯。

0: 知道吗？
1: 知道。
0: 哎，余魁志有我，有我有孟广禄，有我有我有杨赤，有我有我有郑岩，有我有我有朱世慧，有我有我有王立军，
1: 有老有你呀、啊。
0: 我怕你把我忘了。
1: 嗨，都把你摆头了。
0: 跟你说清楚了吧？
1: 嗯，
0: 有余魁志、孟广禄、杨赤、郑岩、朱世慧、王立军、叶金元。还有我，
1: 有你，有你，
0: 我们几个人唱了一出《失控斩》。
1: 嚯，
0: 嗯，
1: 这我知道啊，
0: 知道这戏吗？
1: 知道啊，
0: 知道这戏
1: 啊。
0: 行，
1: 《失控斩》呀、
0: 啊，你说一说，
1: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叫《失控斩》，简称啊，
0: 还真不外行。
1: 哎，
0: 看来你内行。
1: 嗯，
0: 那你猜一猜吧。
1: 啊，
0: 这出戏当中，我是个主角，我演谁？
1: 您诸葛亮啊？
0: 啊？
1: 您诸葛亮啊？
0: 错了
1: 啊！
0: 一说就外行。刚才我介绍一大堆人名，头一个里边有个余魁志，你没听见？
1: 听见了。
0: 余魁志，
1: 嗯，
0: 人那诸葛亮唱多好啊。
1: 好啊。
0: 啊，对不对啊？我们俩在一块儿，我非得来诸葛亮。虽然说我比他唱的还好，有的观众他不承认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啊，诸葛亮让小鱼来。
1: 余魁志就改小鱼
0: 了。哎，我是那主角。
1: 您的司马懿。
0: 我不是司马懿啊。
1: 啊，
0: 孟广禄啊。
1: 孟广禄，
0: 孟广禄，人家那大花脸，人家司马懿啊，
1: 没脖子，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不是司，我是那主角，
1: 您马谡，
0: 我编马谡啊，
1: 啊，
0: 马杨赤啊，杨赤的马谡啊，
1: 那是好
0: 啊，我是那主角，
1: 您王平，
0: 我编王平啊，
1: 啊，
0: 王立军呐、啊，你琢磨人本来就姓王，人演王平得天独厚啊。
1: 这什么理由啊？这都
0: 人报名，人报不错，对不对？
1: 哎呀，这
0: 我是那主角。
1: 您赵云，
0: 我别赵云呐。
1: 啊，
0: 不有叶金元的吗？
1: 啊，对对对，
0: 让他来赵云，我是那主角。
1: 这里没角了。
0: 谁说没角？这戏没我都唱不了。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
1: 龙套啊！
0: 龙套怎么了？
1: 您得来角儿啊！
0: 我也想来角儿，人不让来啊。
1: 啊，
0: 那出戏原来没我。
1: 嗯，
0: 后来赶上的。
1: 呵，
0: 啊，那天
1: 回事儿，
0: 我在家正看报纸呢。
1: 嗯，
0: 上面有这个京剧演出的预告。
1: 哦，
0: 我一看，中国大戏院，名家荟萃联袂登场，上演《失控斩》。
1: 哎，对对。
0: 一看下边的人名
1: 啊，
0: 个个都是角儿啊。
1: 那是啊，
0: 这我得去，我必须我得去看看去。
1: 您惦记去
0: 啊？到了日子，带着请柬。直奔中国大戏院，
1: 还有请柬，你看
0: 没请柬那干嘛去？
1: 呵，
0: 咱都收拾着呢。
1: 好好，
0: 到那儿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钟点太早，
1: 我去早了。
0: 我决定先奔后台，
1: 啊，
0: 找那个来得早的演员们呢聊聊天。
1: 哎
0: 哎，拿着请柬往后台就走。
1: 嗯，
0: 常来后台的认识，
1: 是
0: 有一大铁门，铁门旁边有一小屋，
1: 对，
0: 后台的传达室。
1: 哎，
0: 啊，我到大铁门这啪啪啪，我砸门。
1: 嗯，
0: 开门，开开呀，
1: 打门。
0: 出来老头儿、
1: 啊，
0: 老头儿60来岁，
1: 哦，
0: 天津人、
1: 啊，
0: 哎，干嘛？
1: 问问呀，
0: 干嘛？老三，
1: 看这态度，
0: 干嘛？我听戏，
1: 是，
0: 听戏，
1: 嗯、
0: 啊，听戏上前头，上后台干嘛来？后台干嘛来？
1: 嗯，
0: 我有请柬，
1: 有请柬，
0: 咱有请柬的怕是？
1: 不明白呢，
0: 看看，
1: 是，
0: 我有请柬，
1: 啊，
0: 老头接过来一瞧，走，
1: 嗯、
0: 啊，走，
1: 怎么？
0: 上哪去？
1: 就是
0: 我有请柬，
1: 请柬，
0: 你这结婚请柬，走，
1: 拿结婚听戏去是不是？
0: 我以为他不打开呢，
1: 多新鲜呀！
0: 走，我说我这就走了啊！
1: 哎呀，
0: 废话，你不走还等二年是怎么着？
1: 就是
0: 走
1: 走，
0: 我说好好走，那是回见回见，别送啊大爷，别送，
1: 还真随和，
0: 走了，没进去，后台进不去，我奔前台。
1: 前台，
0: 哎，我听戏，我后台干嘛？
1: 啊，
0: 我前台又得听又得看，对不对？前台一看，观众朋友正进场呢，
1: 嗯，
0: 有俩检票的，
1: 对啊、
0: 在那儿一个都不放过，
1: 啊，
0: 低头一个一个检票，
1: 那是查呀。
0: 我到那儿，俩手插兜，低头往里走，
1: 嗯、你说这形象，
0: 鱼目混珠，打算混进去，
1: 嗯，
0: 到我这儿把我拦住了，
1: 嗯，
0: 哎，打住，票，嗯，票
1: 票
0: 啊，有，
1: 哎，
0: 请柬，
1: 哎呀，请柬。
0: 票
1: 啊！
0: 你别给我撕了，这结婚我还得去呢，
1: 断了后路了。
0: 你给我撕了还行吗？别废话，票，
1: 管叫票
0: 票，
1: 嗯，
0: 没有，
1: 没有买呀，
0: 嗯，
1: 买呀。

0: 没有，
1: 钱也没有，
0: 没钱买票。
1: 嗯，
0: 打算白听戏是吧？
1: 刺儿，
0: 走，走，我这走了啊，我走了。
1: 吓唬谁呢？
0: 走，哎呀，回去，别送，
1: 你是臭皮囊，
0: 又没进去，这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啊，我一想，还奔后台。
1: 干嘛又去后台呀？
0: 刚才到后台，我说错了一句话。
1: 哪儿失误了？
0: 人问我干嘛，我不应该说听戏。
1: 应当
0: 听戏上后台干嘛？
1: 嗯，
0: 我应该说找人。
1: 找人？
0: 我找人，他就让我进去了。
1: 换一理由，
0: 再来回，
1: 再试试。
0: 到这儿，啪啪一打门，还是那老头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有点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是，
0: 我干嘛的？我找人。嗯，找人？
1: 哎，
0: 你找谁？嗯，我找你。
1: 嗯。
0: 你找我干嘛？
1: 就是啊，
0: 找你外国候着去。走，走，
1: 让人轰然不。
0: 我那回见。
1: 对，
0: 又没进去。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救命星了
1: 啊！
0: 听着我身背后滴滴，小汽车响，
1: 来人了。
0: 停着我身后的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一打开，出了一人。
1: 嗯，
0: 个儿不高啊，
1: 哦，
0: 也就这么高，挺精神。
1: 是，
0: 剃大光头，穿着一身西装，戴一墨镜，手里拿一小包。我一看认识
1: 谁呀？
0: 孟广禄。
1: 哦，孟先生。
0: 嗯，孟老来了。
1: 对呀，
0: 后边还跟着一位。
1: 哦，
0: 手里拿着好些东西，好些包袱，这夹着，这拿着。
1: 这个
0: 甭问。
1: 嗯，
0: 孟广禄的跟包的。
1: 哦，对，
0: 伺候角的嘛。
1: 是啊，
0: 我一看孟广禄来了，这人我了解。
1: 嗯，
0: 最喜欢聊天。
1: 对，随和。
0: 过来跟他说好听的。
1: 啊，
0: 到跟前给他一鞠躬，爷爷，您来了。
1: 啊，您这也太客气了。
0: 这怕什么的，你当小辈儿无所谓，人有艺术家。
1: 豁出去了。
0: 孟广禄看见我也高兴，哟呵，你来了。
1: 认识。
0: 干什么来了？我说打算呢，那找您聊会儿天，看您没来，我说先出去溜溜，回头再来。那就别溜了，后台聊会儿吧。我说哎，太好了。
1: 嗯，
0: 您走了走，后边拿着跟包的。
1: 嗯，
0: 拿着好些东西呢。
1: 是啊，
0: 我说包袱给我，我给背俩。
1: 你管这干嘛呀？
0: 你懂什么？有这个我就进去了。
1: 哦，
0: 我拿俩包袱，他拿俩包袱。
1: 嗯，
0: 我们俩直客气。我说那兄弟，您前面走吧。
1: 哎，
0: 不，你前面走。
1: 真谦让。
0: 不，您前头走，你前头走，您前头走，别废话，你前头走。
1: 干嘛非要你头了走啊？
0: 他怕我把包袱拐跑了。
1: 啊，怕您是小偷。
0: 我要他那干什么呢？
1: 嗯，
0: 咱一块走吧。孟广禄到大门口，还是那个老头。孟广禄大摇大摆，他进去了，
1: 多新鲜呀！
0: 老头连问都不问。
1: 是啊，
0: 到他那跟包的那儿，
1: 这个
0: 人家也进去了。
1: 嗯，
0: 到我这儿
1: 也进去了，
0: 又把我拦住了，
1: 就到你这卡住了。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这真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是，
0: 这回我可不怕他了。
1: 啊，
0: 我有这俩包袱了。
1: 有这包袱了，
0: 老头。
1: 嗯，
0: 干嘛的？
1: 是啊，
0: 看不出来吗？
1: 啊，
0: 你说我是干嘛的？
1: 问人家，
0: 我是孟广禄的跟包的跟包的。
1: 这什么叫跟包的跟包的？
0: 你死脑筋！孟广禄有没有跟包的？
1: 有啊。
0: 干嘛的？
1: 伺候孟广禄的呀。
0: 对呀，他那跟包的伺候孟广禄，
1: 是
0: 我伺候他那跟包的。
1: 哈，
0: 我这跟包的跟包的。
1: 哈哈哈。
0: 老头一听，嘛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吧，咱回见吧。拿着包袱跟着那二位，我也进来了，
1: 混进来了。
0: 到后台把包袱这么一搁，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我那就听戏。
1: 哦，
0: 这算混进来了，
1: 挺好啊。
0: 台上开戏唱的很圆满呢，
1: 啊，
0: 很正常啊。
1: 是啊，
0: 唱着唱着，出事儿了。
1: 出事儿？
0: 哎，那阵唱戏呀，还是老的办法
1: 啊。
0: 孟广禄扮演这个司马懿呀，
1: 嗯，
0: 头里出来有一过场，
1: 嗯，
0: 也很简单。
1: 是，
0: 哎，司马懿在后台扮好了戏，准备上场啊。有这么一句闷帘导板，
1: 得唱一句，
0: 唱起来这个味儿。
1: 您来了，
0: 中途路上啊，得意呀心，唱这一句。
1: 嗯，
0: 后台几个龙套一喊，哦，上四个龙套，
1: 对，
0: 头旗领着二旗上，家伙打快长锤，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
0: 后边是三旗领着四旗上，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站门吗？
0: 司马师司马昭上，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对，
0: 最后司马。

0: 上，
1: 该瘫了，
0: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到台口一亮相，准有一个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啊，
0: 角儿出来了，
1: 是啊，
0: 后边该散锤唱几句流水，
1: 哦，
0: 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张火小儿得家呀听，大队人呢，骂那你就往啊前呢进，唱完这句之后。这个孟广禄的司马懿啊，一转身后背冲着观众，头旗领二旗下，三旗领着四旗下，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下，司马懿转大边过来到台口缝四句腿儿，
1: 哎，
0: 唱第四句，
1: 得唱一句，
0: 休要放走之过孔明，扛起来，这这这扛这个，他就下去了，
1: 就是啊，
0: 就这么一点情节
1: 啊，
0: 多简单呢。但是出了事儿了，
1: 怎么回事儿？
0: 司马懿带这四个龙套啊，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闹肚子，
1: 哟，
0: 不到一个钟头上了67次厕所，
1: 嚯，这就别起来了，
0: 就蹲那儿都站不起来了
1: 啊！
0: 你看这怎么办呢？
1: 是，
0: 赶紧打电话送医院了，拉走一个，
1: 哎呀，
0: 四个龙套还剩仨，
1: 嗨，
0: 那天偏巧赶上这戏，大义务大合作，
1: 哟，
0: 一个萝卜钉一坑。谁完事谁家走，后台没富裕人，
1: 也凑一块儿了。
0: 后台经理着急了，
1: 啊，
0: 找孟广禄来了。孟先生，后台出事了，什么事儿？
1: 嗯，
0: 您那四个龙套啊，
1: 嗯，
0: 有一个闹肚子，送医院了，还剩仨，跟您商量商量。一会儿上台啊，您少带一个得了。孟广禄，少带一个，
1: 是，
0: 一共带仨
1: 啊，
0: 一边站一个，
1: 对，
0: 当间站一个。我出去怎么办呢？要不然您带俩。
1: 俩
0: 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干脆您甭带了，
1: 嗯
0: 啊，不带，四个龙套不是四个人，
1: 对，
0: 那代表千军万马，
1: 是这比喻啊，
0: 一个都不带
1: 啊，
0: 我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跟人拼去，那哪行啊，不是您别说我，我比您还着急呢，这没有人怎么办呢，
1: 对，
0: 没人不行
1: 啊，
0: 你想办法，你得给我拆对一个，
1: 我找一找，
0: 这没人我哪给你拆对去，他们俩打起来了，
1: 嗯，
0: 他们俩打着打着，孟广禄一抬头看见我了，
1: 瞧见您了，
0: 没人，喂，哎，大哥，过来，过来，
1: 叫您呢。
0: 我说那个爷爷，什么事儿？
1: 叫的还真勤，
0: 叫我必然有事啊。那什么，没别的事儿啊。一会儿台上短一龙套，你给来一龙套。
1: 嗯、
0: 我说哎，这嗯，
1: 你这一个劲头。
0: 我那不行，这不是真不行。您让我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儿，那我乐意。您台上短一龙套。那我哪来了啊？
1: 啊，
0: 不是，你来不了也得来呀、啊，短一人啊，救场中救火呀、
1: 啊。是啊，
0: 我那我，不是我跟您客气啊，我实话跟您说，
1: 嗯，
0: 我一句都不会，
1: 不会。
0: 孟广禄说，我也实话跟你说，
1: 嗯、
0: 一句都没有。
1: 这全踏实了。
0: 那有什么词儿？你就记住一个字，嚯，那就齐了。
1: 龙套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个，你非让来，那就来一个吧。不来一个吧，那到时候您要是万一有人来了，您可给我换下来啊，
1: 哎，
0: 我可不行啊，你没什么没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就来吧，我说哎，来一个吧，
1: 来吧，
0: 这真来上我才知道
1: 怎么了，
0: 感觉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一样
1: 啊，有区别，
0: 分头二三四
1: 啊，挣的吗，
0: 挣的花钱不一样多，
1: 嚯，
0: 嗯，
1: 头钱
0: 头钱啊，
1: 啊，
0: 打一场戏下来说现在
1: 嗯
0: 100块钱
1: 能挣100，
0: 可得傍着角儿唱。
1: 嚯、
0: 哦，100块钱。
1: 那二旗呢？
0: 二旗少了
1: 多少？
0: 50。
1: 嚯、哦，这就少一半了。
0: 嗯。
1: 三旗
0: 75。
1: 嗯，我这您那不对了。
0: 哪点不对啊？
1: 这三旗比二旗还多呀！
0: 你不懂。
1: 啊。
0: 头旗领着二旗，三旗啊，他得带着四旗。
1: 是。
0: 这三旗他也是个头了、
1: 啊，
0: 要不你怎么没打过旗呢？
1: 我打旗干嘛呀？
0: 三旗是头，所以75。
1: 四旗
0: 1.6，
1: 这差的也太多了。
0: 差太多呀，差太多，差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
0: 哦，我是孟广禄亲自推荐的。
1: 对，
0: 我打旗我怎么着我也得是那个
1: 头旗
0: 四旗、
1: 哎、您就挣这1.6吧。
0: 1.6啊，他给我1600，我也不乐意来、哦。那不没办法了吗？
1: 是啊，
0: 他让我来的四旗
1: 赶在这儿了。
0: 你不是不会吗？
1: 对呀、啊。
0: 这么着吧。你来四旗儿，头旗二旗出去，你先看着点，你跟着三旗走，记住了，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明白了没有？我说就明白了，
1: 说完了，
0: 好，趁着明白给他穿上。
1: 什么
0: 什么叫趁着明白给我穿上啊？ 听着很别扭。
1: 就是啊，
0: 过来几个人稀里呼噜一会儿就给我装过上了。
1: 装过上了，
0: 穿上他那袍子、我低头一看呢，绿袍子绣金线，
1: 嘿，
0: 还挺漂亮，
1: 都这样
0: 新的、脑袋上戴着帽子，简单画一画脸，
1: 办办，
0: 发我一小旗儿，我就上去了。这不像，我真来不了。我说那谁，孟老师、孟老、孟爷爷，您要是真有人，你一定把我换下来，我这不行啊。
1: 真害怕，
0: 我得求，咱没来过这个呀。
1: 是，
0: 我这正说着呢，孟广禄人家连看都不看我，人唱上了，中途路上啊，得意啊心，唱上了。他们刚唱完，那几个龙套在那一喊，嚯！吓我一跳，你喊什么呢你？
1: 嗨，
0: 怎么意思？怪吓人的。咱哪知道，他紧张了，
1: 就一个字还忘了。
0: 哎，看头旗领二旗，人家扛起来就出去了，
1: 该了。
0: 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嗯，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吧。
1: 是啊，
0: 到我了，我也得喊呐。
1: 啊，
0: 嚯！
1: 这干嘛呢？您这儿？
0: 我这不紧张了吗？
1: 啊，
0: 我怕走不齐呀。
1: 那还真认真。
0: 到当中这么一站，我也知道。他往这么来，我往这么去，
1: 对呀、
0: 这不就完了吗？
1: 挺圆满呀。
0: 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啊，
0: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怎么了？
0: 好家伙，我害怕呀、没上过台呀，
1: 真紧张。
0: 往台上这么一站，哎呦，我这不没有的事儿吗？这我这报纸看的新闻，我这来听戏来的，我怎么跑台上来了？
1: 是、
0: 看台下，好家伙，呀，叉叉一万多位，光脑袋没大腿。
1: 腿呢？
0: 在椅子底下呢。
1: 你这可不坐着吗？
0: 哎呀，这怎么这叫底下叫遇见我们俩街坊邻居看见我这多丢人呢？这个
1: 这不碍事儿。
0: 我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回头一看，哎，
1: 怎么了？
0: 三旗没了。
1: 啊！
0: 我一抬头，跑那儿去了。
1: 嗨！
0: 我说你跑那儿去告诉谁了？你跑那儿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干在这儿啊。
1: 是
0: 啊。我就想起后台孟广禄跟我说那句话来了。
1: 哪句？
0: 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
1: 哦，
0: 我说那行了、
1: 哎、
0: 你上那边去了。
1: 是啊，
0: 我也那边去。
1: 啊，行，
0: 这边一个，这边仨。
1: 哟，
0: 那天津观众不饶人呐。
1: 对呀、
0: 一看错了，当时人就喊出来了。哎，砰，啪，
1: 这是道号，
0: 打旗的错了。
1: 哎，
0: 一边俩才对了啊。一边一个仨，那嘛玩意儿的。
1: 哎，
0: 急了，不乐意了。我是这么想，一会儿司马师司马昭还出来了。
1: 嗯，
0: 他俩出来让他都那边去，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你甭替别人考虑，
0: 这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
1: 是
0: 他俩有错误。
1: 是
0: 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也没见过这样的。
0: 上来他这样，
1: 哪样啊？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
1: 他乐了，
0: 他这一乐，台底有不乐的吗？
1: 是
0: 都开了锅了，咔通嚓，倒好，这算上来了，
1: 急了，
0: 受不了啊！
1: 啊，
0: 三旗在这边还直埋怨我，
1: 怎么？
0: 哎，你怎么上这边来了？废话，你不过来我能这边来吗？让我跟着你呢，你站那边才对呢啊。
1: 嗯，
0: 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什么我过去一样，应该你过去。
1: 嗯，
0: 什么应该我过去？应该，应该你赚75，我赚1.6。
1: 你
0: 应该事儿多了，应该你过去，我凭什么过去？你过去，我说你别动手啊。
1: 啊，
0: 你动手在外头
1: 啊，
0: 你憋着怎么意思？你给我过去。我说你别踹我啊，你踹我就踹你，我告诉你啊。他踹我，我就踹他，
1: 打起来了。
0: 你道行通，他开锅了。
1: 你也是，
0: 我不能过去，
1: 你就过去就完了。
0: 嗯，不行。
1: 怎么了？
0: 观众叫道好、他离得远呢。
1: 是啊，
0: 他就知道我们仨人当中有一个站错了
1: 啊。
0: 可是他知道谁错了。这个时候我打这儿往那么跑，他一眼就看见了。哎，那大个错了啊！
1: 你看看，
0: 我哪儿也甭去了，我就这儿忍了吧。我
1: 脑子全用这儿了，
0: 脑子是用这儿了。底下叫道好，我心里就不着急嘛。
1: 是啊，
0: 我也着急啊，
1: 这面子事儿、
0: 我也害怕呀、
1: 哎、
0: 一着急一紧张，这个汗顺着脸哗哗往下流啊。
1: 对呀、
0: 找手绢擦汗。
1: 哪儿？
0: 我都换上他那个袍子了。
1: 嗯，
0: 我上哪儿找手绢去？
1: 没手绢。
0: 我一看这袍子不错
1: 啊，
0: 新绣的，
1: 是
0: 绿袍子绣金线，我心说就是他了
1: 啊，
0: 这算临别纪念
1: 啊。
0: 下回我再想打旗他也不要了，
1: 出去
0: 拿着袖子照脸上，我就两边这么一擦，可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袍子掉色。
1: 哟，
0: 擦完之后我这脸上全绿了。有一位观众还真损、当时就给喊出来了。
1: 怎么喊的？
0: 哎，过去过去，让那蛤蟆过去。
1: 好，拿您当蛤蟆了。
0: 你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孟广禄在后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哎，
0: 就听底下都开了锅了。 我昨儿没出去，怎么会错了呢？
1: 就是啊，
0: 吧台帘这么一看
1: 啊，
0: 看见我了。哎呦，
1: 呵，
0: 这棒槌怎么站这儿了？
1: 哎，
0: 赶紧把胡子摘来，冲我努嘴儿，咻，嗯，咻，
1: 这什么意思？
0: 那意思让我过去。
1: 哦，
0: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我以为跟我开玩笑呢。他冲我努嘴儿，我冲他挤眼儿。
1: 哎呀，还有这心思呢？
0: 他一看呢，也说不明白了。
1: 是啊，
0: 把胡子戴上，加点紧催啊。
1: 啊，
0: 该他出来了。
1: 该出来了。
0: 不出来不行了，出来，随着加点出来了。
1: 嗯，
0: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一亮相，碰头台也没有了。
1: 哦，
0: 底下全是倒好了，
1: 都开了锅了，
0: 全都乱了。
1: 哎，
0: 一打三锤，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该他唱了。
1: 是啊，
0: 孟广禄、京固跟我着急了。
1: 嗯，
0: 改词儿忘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就全砸了。人家还真有经验，
1: 嗯，
0: 现抓现编，现编了几句词儿，把我从这边唱这边来了。
1: 嚯，
0: 能耐真不小。
1: 怎么唱的？
0: 冲我这个样。
1: 嗯嗯，是干嘛呢？
0: 心说把倒霉的倒你身上了。胡琴一想，那唱上了。
1: 嗯，
0: 老我父啊，马上怒我起呀发，大小三那军听根呀，每日里出了兵一边俩，啊，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我冲你怒我嘴啊，你也不怕？换这老我服了，我就把你拉过来吧。他把我拽过去，不就没事了吗？
1: 是啊，
0: 把孟广禄给气糊涂了
1: 啊！
0: 他一伸手啊，
1: 嗯，
0: 把三琴拽过去了。
1: 呵，
0: 我一看三琴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又错了。
2: 听过了刚才高峰、栾云平合说的相声《空城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一场惨败不仅导致割地赔款，更让当时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两国的差距。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朝野上下根本不屑于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人们对日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夷、倭奴、罪儿小邦这些标签上。直到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傅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人们才从惨败的震惊中醒过神来，重新审视这个一贯被轻视的邻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晚清外交官黄遵宪曾撰写日本国志，呼吁变法图强。此时此刻，日本国志刚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 也就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曾有不少人责问黄遵宪为何不早出此书，从而使国人了解日本，或不会轻易言战，或可能认真准备，也许能省下那2亿2的战争赔款。连梁启超也责备黄遵宪成书10年迟不出版。其实啊，他们还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遵宪便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没人能认识到这部书的价值，因此始终未能面世。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了解可能会更加的深刻。黄遵宪是广东人，生于1848年，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10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刻深深地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国家，而国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被调往美国，任大清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书稿。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黄遵宪坦诚，写日本国志的动因是现在的中国人对日本完全不了解。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他惊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黄遵宪便想到由官方出版，先后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此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都高度评价了日本国志，并向总理衙门推荐，但却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将此书的书稿交给广州羊城 傅文斋书局，然而傅文斋书局也不重视此书，一直未将书稿印行。 1894年年末， 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书局才安排出版此书。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 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抵定，大获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然而这并非偶然，是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国志的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国外的情况，受到溃夷下之防的强烈批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臣郭松涛撰写了《史希继承》，详细介绍在国外的见闻，受到朝廷严厉申斥，此书被慈禧下旨回版。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印行日本国志。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 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并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呢？有关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尽述。中日现代化道路的差距不同，因素众多，但重要一点是文化 观念的作用，也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下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极为恐惧和排斥，启蒙者备受打击。而此时的日本则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与世界的基本国策，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 于1868年4月6号 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第一，广兴会议，万机绝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第三，五官意图以治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黄基。20余年后， 1890年11月29号， 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召开会议，正式开设议院。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而大清国仍是秘密财政， 朝廷可任意花钱，这才会出现将海军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的事情。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益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 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如1872年，从法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后来卖给私人。但私人企业毕竟财力有限，大规模购买官企并不顺利。 1880年11月， 政府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盖则。 1884年，

0: 官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尚且跌跌撞撞，私人现代工商业则更加的举步维艰。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贾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陆续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到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已多达9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的能力。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远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的金融机构，因此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在地广人多方面，中国远超日本，但政府的融资能力却远不如日本。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号成立。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仍由传统的八旗、陆营和永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已证明八旗兵和陆营兵腐朽不堪，自然也不会在甲午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永营，始于湘军的永营制度，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体系，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则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简而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才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转年的4月18号，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 B-52 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生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

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经过。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的嚣张，凭借着庞大的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行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的义愤。于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并且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了1938年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也就是散发传单。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狂妄自大，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忠告不失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3月初，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了告日本国民书，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到了200万份。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把这个极其机密、极其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生。徐焕生表示，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该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接着由徐焕生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14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生、童彦博担任正副队长。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 B-10 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经在空战中损毁，剩余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者飞行员的手中。取得飞机之后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马丁飞机的航程，把轰炸机的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当时越洋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生留学德国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在空军第14队飞抵武汉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训话，向队长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家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人绝不辜负你们。徐焕生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留下遗嘱，宣誓以最大努力完成这次非常使命。经过将近2个月的紧张准备，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远征日本本来应该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5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越洋航行。5月19号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然不理想，徐焕生还是毅然下达了飞行命令。轰炸机编号是1403和1404，由队长徐焕生上尉驾驶1403号带队飞机，副队长童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战斗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少宇中尉、队员刘荣元少尉、吴基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2架。

下飞机的副驾驶领航员吴宪元。在惨云淡月之下，两架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劲，加快了飞机的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出征人员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由徐焕生向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报。电报说，我仅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的荣幸，并立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次非常使命。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国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5月20号0点35分，徐焕生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说，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1个多小时后，两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生再次向地面发报说，现在成对飞行，一切平安。5月20号凌晨2点20分，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飞机紧贴着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点，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了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照原定计划向北做半圆形飞行，飞经佐世保、佐贺、九流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州岛。可是自从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就发现了上空有飞行物，立即发出了防空警报，并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着空中乱照仪器。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了1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纸弹，也就是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之后，才从容返航。5月20号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军战机试图拦截，同时还遇到了日本军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做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生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战机一定还在跟踪，就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点48分，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在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点30分，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徐焕生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生的照片也在其间，并且注明徐焕生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泛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81集。
5: 上回说到，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突然对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6: 3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
5: 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儿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五部六藏经手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
6: 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3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
5: 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
6: 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3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窗外走廊里的灯光，
5: 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3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3亿日元这样的大事儿会忘记吗？这可不是30块、300块钱呐！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了。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一惊，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作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儿还有问题了？你们这不是诚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喽，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抵抗改造的表现。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3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喽完喽，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我写下了3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进来吧，溥仪。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监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8年的经验看出来的。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儿。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儿。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4书5经？哎，有这话吧？啊，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嗯，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记得，记得，还要做到。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3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以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
4: 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我
5: 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
4: 所长，
5: 我的眼泪汹涌而出，
4: 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
5: 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8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呀。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
7: 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呀。
5: 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

1959年4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每看到他们叙述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流露出的喜悦，特别是在提到他们的下一代而流露出的喜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激情产生出来。免诉释放的妹夫们谈起他们的工作岗位，谈起他们如何忙于翻译工作、学习生活时，也引起过我的激动。我的妹妹们谈起他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的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约的专题报道中打到人们的心上。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住了疟疾的流行。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危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邱才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10万多所，床位40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在1958年末到1959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所吸引住。黄强辉以158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177.5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1小时17秒2再次创造男子100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1分11秒4成绩打破男子100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2.69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静开创造了3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荣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1958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呢。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
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什么。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旅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呢、啊、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呀。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诱惑力。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也才会真正成为现实。当我想到这里，那个3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不过刚刚过去一年，无疑的我是不够条件了。假如是在1950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衣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来一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破旧的袜子丢进垃圾箱里，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你大概一定有希望，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帮我寄一点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的特产埋起来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12月3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哎，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那是人民币。

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儿的。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1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59年12月4日。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呀，你把我早就成了人。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我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虎贲郎将王辩率领34000精兵，一鼓作气就杀到了瓦岗大营的前边了，把瓦岗大营前面防守工事基本上全给破坏了。大兵往里冲杀，那再冲进去就得把瓦岗大营夺下来，再往前打星落城也难保啊。幸亏程咬金红了眼了，率领手下部队把王辩挡在这里。但是程咬金呢，人单势孤啊，带的兵马没那么多，再加上最近老吃败仗了，士气低落呀，跟人一交手没过多久那节节败退呀，眼瞅着抵抗不住了，军师徐茂公披挂上阵了，给了程咬金以支持啊。两个人并肩作战，两个部队合在一起抵挡王辩呢。左右善义雄信王伯党率领军队也穿插过来了，他们想着三路发兵能把这王辩打垮了。但是王辩的人太多了，34000之众啊，人上10000，无边无厌，那一个像小老虎似的杀呀，起的卡起的卡的。虽然三面受敌，丝毫没减弱战斗力呀，仍然不断的往前推进。李密呀，站在星落城上一看，哎呀，李密着急了，快快给我挡住，调兵挡住。但李密星落城里的兵没有人家那么多呀，你别忘了这王世充后面兵马也往上冲啊，王辩是第一波，所以李密手下很多兵将还得抵挡别的地方，顿时李密的大营险象环生啊。就程咬金徐茂公咬着牙堵着这口子，不让王辩进入大营之中啊。双方在这里展开了白刃格斗啊，噼啪噗啪呀啪呀，血肉横飞呀。但是还是人王辩占了上风，一步一步把程咬金徐茂公往里就推呀。但徐茂公程咬金咬紧牙关，尽量的在这里挡着，死挡死挡。双方就在这里对了峙了。那按说呀，现在这个局势是有利于虎贲郎将王辩的，再打一阵子，弄不巧就把徐茂公程咬金给打垮了，然后大军就能冲进去，到那个时候瓦岗军定然军心溃散，一败涂地呀，就得一败千里去逃命去。西魏王李密这个时候已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他认为呀，今天这个仗自己必败无疑呀、啊！哎，可万万没想到，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啊。要么现在很多人爱看足球啊，你说就那20多个人在那抢一个球，有什么好看的？哎，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这个场上不定因素太多了，明明觉得啊，这甲队对乙队这不在一个档次，那甲队了得吗？往届世界杯冠军排名第一， 一队呀，一队都排不上名，怎么跟甲队比呀？哎，没想到啊，一提起来邦邦邦，在战场上突然间，这甲队呀，连犯规，带失误，最后奔一球踢到自己门里头去了，一队大获全胜，让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大跌眼镜啊，骂着娘砸电视。那下一回还看还看，怎么好玩？不定因素增加了他的乐趣呀、啊。所以外国还有赌球的，啊，一赔一百，为什么？这甲队肯定赢啊，谁敢投乙队赢啊？你投乙队赢，我们一百的赔率。结果这一下子投乙队的赢了。那如果说没有这种意外，没有这种不可预料的不定因素，哪有这赌博的了？这也跟咱们说的十八条好汉似的，这之间也有一定的不定因素啊。如果说按照规律，第一条好汉能打过第二条好汉，第二条好汉能揍过第三条好汉，那两条好汉一碰到，那听众一看啊，这个是第二条，这个是第三条，那肯定第三条好汉打不过第二条啊，那还听什么呀？不，反打第二条，他就有这种战场不定因素，那才好玩呢。战争更是如此，曹操83万大军，那刘备孙权加在一起才几万啊，那怎么能打过曹操啊？哎，他就打过了，而且打得很精彩啊，又是草船借箭呐，又是借东风啊，又是连环计呀、啊，又是诈降计呀、啊，最后火烧战船，呵，一部《三国演义》出来了。你要战场没这事儿，哪有《三国演义》那么精彩呀？今天，战场上突变的事情又发生了。本来虎贲郎将王翦眼瞅着占据上风，马上攻进瓦岗大寨了。结果身背后突然间听到了号响，听到了鸣金之声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王翦当时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谁在后面鸣金呢？但是又一琢磨，除了总带队的王世充，还有谁敢在这个时候敢鸣金收兵啊？哎呦，王将军呢、啊、你是糊涂了吧？我眼瞅着要攻破瓦岗大营了，你鸣哪门子金呢？他猜的一点不假，王世充啊是糊涂了。当然这其中也有程咬金、徐茂公、单于、熊信、王勃党的功劳。要不是程咬金把这个口子堵住，徐茂公及时相援，把这王翦堵在这里，双方进行白刃格斗，在这里进行拉锯战。王世充那边还糊涂不了呢，王世充他没王翦跑得快，18架浮桥刚刚全部搭完呢，那搭浮桥的各路部队杀呀就往瓦岗大营这边冲过来了。那你想想，如果这些军队10数万再冲上来，再这么一压，那瓦岗大营非破不可，紧接着星洛城就得被攻破了。但是由于王世充这边步调不一致，搭建浮桥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王翦率领34万大军已经杀过去了，后面隔了多久，那各位将军领着自己手下部队这才往前冲啊。王世充也在这些部队当中啊，冲着冲着，不断的有探马兰旗禀报前方战事啊，啊，报前边战事不妙哦。有何不妙？王翦将军带领34万大军被人家堵在瓦岗大营门前了，久攻不下呀。瓦岗大军十分勇猛啊，杀得血肉横飞。这探马兰旗禀报啊，也够省略的，有的地方主语他不是一个呀，哎，他连着这么一说，王世充脑袋嗡嗡作响啊， 谁把谁杀得血流横飞啊？王世充光听到王辩带领大军杀到人家门口堵住了，久攻不克，不好。王世充心说，难道说这一次跟上一次我攻打星洛城一样，我又中了别人埋伏了吗？再给我打探。是，探不来奇一会儿又禀报了，报瓦岗三路出击呀，三路穿插王辩将军部队当中，正在激战。王世充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坏了坏了坏了，看来呀，瓦岗又给我埋伏上了，这一次我又中计了。宝，赶紧的给我鸣金，把王辩先给我招回来，不要中了敌人的埋伏之计，和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再说。快快鸣金，快！王世充自己啊，惊弓之鸟，被瓦岗军上一次打怕了，你倒详细调查调查呀。但王世充这么做也不算不对，战场之上那就得当机立断呢，晚那么一会儿弄不巧自己也被包饺子了。赶紧的吹号鸣金，是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果连吹号带鸣金，王辩一看，看看看看看，王辩心说，我马上要攻破大营了，怎么这个时候吹什么号鸣什么金呢？但是身为大将，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呀，这是军法呀。

念头就是坏了，我们的后路肯定被人抄了，我们后面肯定出意外，撤呀我们就够呛了，不然的话打这么好为什么要撤呀，哎呦赶紧跑吧。本来这士气120啪直线下降到60了，吓得呜一抹头哇就往后跑啊，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反正总觉得发生事不好啊，仓皇北逃啊。随军这么一逃，程咬金长出一口气呀、啊，把大老陈累坏了。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怎么跑了？哎呀，太好了，累死我了！赶紧的，赶紧的，修筑工事，防止敌人二次进攻。赶快，赶快，赶快！程咬金的意思还得继续防守啊。但徐茂公眼珠一转，司令，不可。怎么不可？四弟啊，如果咱们现在修筑工事进行防守，那敌军如果再杀过来，他们就会认为啊咱们胆怯了，咱们不敢追了，那么再对咱们发动进攻，其势必然比刚才那一波更加凶猛啊。看来敌军后面似乎出现什么问题了，故此他们才撤。四弟啊，现在咱们不能再次防守啊，咱要以攻为守，一路掩杀过去，将他们的士气压到最低，把他们才能打垮呀。四弟啊，不要犹豫，随三哥杀呀，众位二郎杀呀。徐茂公把掌中宝剑往前一指，代替军令一马当先，他冲上去了。哎呦程咬金看老三的，平常没见过你这么胆大的，今天怎么了？不要命了呀！我说老三，你往后躲着点，你那功夫不行啊，还得我保护你。都愣干嘛？赶紧随军师杀呀！程咬金催动战马，晃动大斧子，追上徐茂公，率领大军兜着屁股杀呀杀呀，在后面就掩杀起来了。王伯等、单雄信一看，哎呦！咱也跟着杀吧，啊，杀呀！他们也跟着杀过去了。李密站在城头一看，哎呀，李密欣喜若狂啊，先说话，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天爷保佑。怎么那么多神侠？现在李密呀，高兴的不知道感谢谁好了。嘿嘿，没想到啊，这战局怎么转得那么快呀？李密赶紧下令，倾城而出。城里有一个兵算一个兵，这城啊不守了，怎么呢？如果现在不打垮王世充，等王世充缓过劲儿来再过来攻，这城也守不住啊，守他干嘛呀？啊，杀呀！他亲自由打城楼上下来，跨上马，抡动掌中宝剑，率领大军杀呀，杀出城去了。李玄英一看，这问题我也得杀呀，不然的话回头这问起责来不好办，杀杀杀杀。这下子星落城中，魏军倾城而出，兜着屁股掩杀王世充啊。这么一杀，王变军队吓坏了呀，哎呦，一看人家现在像小老虎似的，奔着自己张牙舞爪的，这边不断的吹号鸣金，坏了，看来我们呢可能被人打了包围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突然间士气大增啊，怎么一改刚才被我们压制的态度呢？哎呦，刚才甭问呢，那肯定是假象啊，坏了坏了，快跑快跑，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怎么呢？都嫌自己手中的兵器身上穿的盔甲太重了，为了保命啊，兵器也扔了，盔甲也脱了，轻装简从吧，快跑，撒丫子就往回跑啊。王世充本来呀打算把王变先喊回来，跟大队人马会合之后商量一下怎么一鼓作气拿下星落城，可万没想到啊，黑乎乎呜如同浪潮似的，这大军败下来了。王世充大喊，站住站住，到底怎么回事？为何如此溃败？那废话，你让人家退的呀，谁听他的呀？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0: 就冲进王世充这大队人马当中了。这么一冲，大队人马一看这些人呢、丢盔卸甲，一个面如死灰，坏了。大队人马还真以为啊，他们中了瓦岗之计了呢。哎呦，这前方战事如何？有人说赶紧跑吧，赶紧跑吧。他也没说前方战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我的天哪，看来坏了，中人家瓦岗之计了，我们也跑喽。很多士卒一掉个都奔洛阳方面跑过去了。结果被王辩这队人马这么一冲，王世充手下十来万人还往前攻什么攻啊？转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撤撤撤，啪啪啪啪，撤撤撤撤。王世充开始啊还想止住败势，但是止不住啊，嗓子都快喊哑了。这些人没命的还是往后跑啊。王世充一看，哎呀，这先退回去再说吧。你看，好好的仗让王世充这一个错误的命令整个的给砸了呀。赶紧调转人头先跑吧。跑不那么容易啊。他们跑还得由原路返回，还得渡洛水。这洛水之上他们搭建了18座浮桥。按说呢能够在这浮桥上过去。可是万万没想到，眼瞅着快到浮桥上了，噗噗噗。18座浮桥啊同时起火呀，霎时之间成了18条火龙了。怎么回事？原来徐茂公啊分三路来帮助程咬金抵挡着虎贲郎将王辩。其实啊徐茂公还分了一路军马呢。你看兵力那么少，徐茂公也琢磨了，如果我们只是正面的抵抗啊，我们的兵力怎么也抵不住人家10多万大军呢。危今之际，那只有采取釜底抽薪呢，先把他们士气打压下来再说吧。所以呢，别看兵将那么少，徐茂公仍然是抽调了一部分兵马作为奇袭部队，领头的大刀王玄、王君阔、铁面判官尤俊达、神射手谢珂、谢英登啊，让他们的部族携带上油葫芦，每人都背着一捆稻草，都干稻草啊，而且都带着引火之物，又带着火弩、火箭。你们的目标啊，绕出去，不要跟着王世充大队人马接触，绕得越远越好。等他们大队人马过了那18座浮桥之后，你们到那里把那守浮桥的兵将打死，火烧浮桥啊。浮桥一烧毁，你们立刻发出信号，立刻呐喊，告诉王世充他手下的兵将说浮桥已然被烧毁了。随军一听这话肯定军心大溃，咱们就有可能打赢这一场防守战呢。所以啊，王玄领命之后就带着兵马绕路来抄着王世充的后道。到这里经过一场厮杀，把这守桥的士卒全给杀死了，然后就放起火来了。幸亏王世充啊吹了号鸣了金，把那王辩调回来了。如果说王世充不吹号鸣金，大队人马往前一拥，烧桥也白搭呀。人家夺下星洛城还管你烧桥不烧桥啊。所以呢，这打仗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各种因素导致这个战争成败呀。哎呦，王世充败到这里一看，18座浮桥成了18条火龙了，烈焰滔天呐！哎呀，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有那想逃命的随军一看，这桥还没烧断呢，趁着这桥还能走，快跑！有那不怕死的，一脑袋钻进烈焰当中，就要穿过浮桥啊！有一个赶的，就有第二个上的，有第二个上的带动第三个、第四个，哇！大军争先恐后，都往这18条火龙里挤。你想想，10多万大军， 这边十八条浮桥，你慢慢的过行了，突然间往上这么一挤，那能挤得动吗？人多桥窄，噼里啪啦，扑通扑通，哎呀，噼里啪啦，很多随兵由打桥上纷纷落水呀。下面那落水多深呢？那多急呀！要是落水不深不急，搭什么浮桥啊？趟水过来不就完了吗？就是趟不了水，这才搭桥呢。这下子呀，全掉落水里头了。会游泳的还好啊，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呀，他不会游，扑通扑通，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眨眼之间，你看呀，这落水里面全是随军呢，挣扎的，有飘起来淹死的，惨不忍睹啊。据史书记载呀，就这一场战争被挤落到落水中溺水身亡的就1-2万人呢，其中就包括倒霉蛋那位虎贲郎将王弁。这王弁本来今天能够夺得头功啊，被这王世充可给坑坏了呀。等王弁逃到浮桥边的时候，一看这18座火龙啊，大部分已经坍塌了，烧坏了，有的被这人呢给挤坏了。王弁一看，完了，我怎么过去呀、啊？哎呀，这干脆呀，我趟水过去吧。那不是不是不能趟水吗？啊，他骑着马呢，他觉得呀，我撞一撞大运吧，也许我能闯过去。结果呢，驱马进水，往前走了几步，一下子滑入河心，唰！卷过来一股浪，把这位大将军打入落水，溺水而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虎贲郎将王弁一看这18条火龙根本就过不去呀、啊，他一着急驱马下水。他也听人说了，马有3分龙性啊，马会浮水呀、啊，我看看骑着马能不能游打落水上过去。那不瞎扯吗？落水那是多大的水呀、啊？王弁骑着马往这水里这么一趟，走到河心，这马就不干了，这马呀一摇晃，扑通，王弁一下子由打马背上先落在落水之中啊。其实王弁呢还会点水，也会俩狗刨，但问题是王弁今天身穿重甲呀，就这一身甲胄那就得好几十斤呢、啊、落到水里头，你还想游泳，你还想狗刨，那就成坛子腹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根本就睁

拉不起来呀，尤其是一个巨浪掀过来，啪，把王辩整个的打入河底呀。这么大一位将军就这么着溺死在落水之中啊。王辩掉水窝里爬不出来了，好多随军都看着呢。哎呦我的天哪，本来随军士卒们那早就没士气了，再一看这种情形，那早就亡魂皆冒了，大喊着，有的也跳到河里了，有的呢还心存侥幸要通过这18条火龙啊，被烧死在火桥之上，有的跑到半截落到水中噼里啪啦淹死在落水之中，有的顺着河道就拼命跑吧，有的调转头来还想往瓦岗这边跑呢，被瓦岗军追上来噼里咔嚓噼里咔嚓全给乱刃分了尸了。这一仗下来随军损失惨重啊，10多万军队一仗下来死伤将近7-8万人呢。这多好，等于王世充后来招的那7万来人全部报销了，不但如此还多搭出1万去，而且随军当中10几位有名的上将全部在这场战役中给战死了。其中有一位大家熟悉啊，就是石子河战役当中那位刘长恭，这一次在劫难逃也掉落水当中给淹死了。王世充是损失惨重啊。那么说王世充过桥了吗？他也没过去。那王世充落水了没落水？王世充被瓦岗军逮了也没逮。那王世充干嘛去了？王世充这个人呢太鸡贼了，他一看这么多军队全往那18条火龙上挤，那能过得去吗？我另找旁路吧，我不能走这河上，我呀沿着河边跑，我总能够跑出去，地球是圆的。你看他还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啊，咔，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就沿着落水岸边往西边疾驰啊，一口气儿是跑到了河阳。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津呐、啊。那你想想，沿着河堰他跑不回洛阳啊，只能跑到河阳啊。哎呦，也够王世充倒霉的，半道之上嘎来一个雷，哗，瓢泼大雨还下下来了。把王世充这点人马呀给浇成落汤鸡喽。好不容易来到河阳，吩咐一声啊，把门紧闭，甭管谁过来也不开门出战呐、啊。在河阳待了几天，把那残兵败将拢吧拢吧，又拢了几万人呐、啊、赶紧的离开河阳，又跑回了紧挨着洛阳的韩家城。躲进韩家城闭门不出啊，因为韩家城原来有韩家仓啊，所以这里头有粮食，王世充守在这里起码一时半会儿有粮食吃，不至饿死啊。

上表甚至说跪劝请愿，李密当然美了，飘飘欲仙呢。本来李密呀、啊、都心高气傲，现在再被大家这么一架，李密内心也把自己当成真龙天子了。但是李密并没答应啊，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洛阳东都近在咫尺啊，东都未平不可一死，我现在还没取下一个都城呢，怎可称帝呀？我必须把这东都拿下来，拿不下东都我是绝不称帝。李密的意思是借此言振奋军心呢、啊、你打下洛阳我就称帝，打不下洛阳我就称不了帝，那我手下的士卒为了我要称帝，那也得拼命的拿下洛阳啊，这是借此激励军心呢、啊、所以下令一方面对洛阳展开全面进攻，另外一方面呢重新的修缮金庸城啊。那金庸城现在基本上属于瓦岗的政治中心了，跟国都差不多少了，无论是防守等级还是住宿的等级，那都得水涨船高啊，得重新的修缮。所以李密啊在这里修缮金庸城的。这个时候秦叔宝又打涿郡回来了，来到星洛城一问，哎呦，没想到啊前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秦琼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么多事情怎么自己丝毫不知呢？按说每天都得有人给自己送信呢，自己是大元帅呀、啊、可是每天接到的信差那都是报平安呢、啊、说前敌没有什么消息，让大帅好生将养身体。可没想到啊前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要不是现在到达星洛城，不从这王君阔嘴里，那根本就不得知啊。你说秦琼心里能舒服吗？也不休息了，立刻又换上衣服离开星洛城，就来到了金庸城啊。早有人往里禀报，西魏王李密一听秦琼来了，真给面啊，率领文武百官是开城门迎接呀，吹吹打打，滴啦滴啦，好家伙，拿出了迎接贵宾最高等的礼节，迎接秦琼啊。一看秦琼离多远，李密甩凳立鞍跳下马来往前冲啊，双手张开了，叔宝大帅，我的爱卿啊，朕可把你盼来啦，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边跑眼泪掉下来了。你说不是真情，你看到这样子你心里也犯酸呢，也挺感激的，人家毕竟是西魏王啊。哎呦，秦琼本来啊心里挺不舒服，但一看西魏王李密奔自己，眼泪汪汪的跑来了，顿时秦琼心中这不舒服基本上烟消云散了。秦琼就这么一个人，心慈面软，也赶紧甩凳立鞍跳下马来迎上李密呀、啊、你不能让人主公跑到你马前呢，赶紧过去一了于踏尾，就想跪倒啊，趁秦琼叩见陛下。呀呀呀呀，这李密呀、啊、往前一抢身子，身子往下一哈，双手从下边往上一捞，把秦琼拖住了。哎呀，大帅不得如此，你这一哈腰一行礼呀、啊、这我就心疼啊，大帅保重身体呀、啊，你的伤势好了没有啊？秦琼说，陛下放心，臣的伤势已然痊愈。我看看，我看看，把秦琼扶起来，左瞅瞅右看看，气色真是好多了呀，好多了。不过也不能够劳累啊，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呐。叔宝啊，我可告诉你，咱现在可不是几十年前了，可不是小伙子了，都上了岁数了，人到中年得注意保养啊啊，大意不得，从今往后见到寡人不许你下跪，这是朕特许的，明白吗？

多谢陛下啊啊啊！我真高兴，真高兴啊！哎呀，快快快，快进城，快进城！你看这金庸城现在被寡人修缮的如何呀？秦琼抬眼一看的货，这金庸城啊，真够威风的。就那城门呐，那护城河，那城垛口，那比东都洛阳也差不多少啊。秦琼点点头啊，固若金汤是吧？短短一两个月就成这模样了啊啊！进城进城。这时，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呼啦也都过来了，见过大帅，见过二哥，大家特别高兴啊！秦琼跟大家一一拱手。众人一看秦琼，那伤势确实好多了，都把心放下了。就这么着，李密跟秦琼携手揽腕，把秦琼啊就拽进金庸城。这里有专门的龙辇，拽着秦琼登上龙辇。哎呦，秦琼说：“万万使不得，哎，朕特许。怎么使不得呀？你是我们西魏的大元帅呀，跟朕同辇，那还不成吗？过来，上来，上来，上来。”非得把秦琼按在那里，吩咐一声：“起驾！”这辇车呀，一直来到银安殿上。现在还不能叫金銮殿呢，李密还没称帝呢，所以来到银安殿上。李密拉着秦琼下了辇车，又拉着秦琼拽进银安殿。李密啊，早就让人在龙书案一侧给秦琼搭了一个座呀，让秦琼坐那里。哎呦，秦琼说：“臣万万不敢。”哎，帅不离位呀。现在金庸城啊，名义上好像是咱们的都城，其实啊，这是暂时的都城。现在咱们西魏还面临着战争呢，还在征讨天下呢，所以朕所在地方那必须有元帅的位置。你是兵马大元帅呀，帅不离位，必须靠着朕坐。坐坐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本来秦琼啊，还想问问李密，这兵权怎么办呢？你给我不给我呀？但让李密这么一按，让李密这么一抬自己，秦琼这话呀反倒不好开口了。秦琼往下看看，一瞅徐茂公、魏征可都在那里，说：“魏征不在瓦岗吗？啊，现在金庸城这里那就是都城了，所以魏征作为丞相也来了。”就见魏征、徐茂公冲秦琼眼皮往下一塌嘛，那意思既然陛下让你坐，你就坐吧。秦琼啊，诚惶诚恐，这才往那一坐。哎，这就对了，啊啊啊！我高兴，高兴，高兴。李密一转身，转到龙书案后，也坐下了。坐到那里，那就问秦琼啊：“到涿州那边伤势养得如何？涿州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了？”李密这边也得到线报了，说涿州那边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想听秦琼把涿州那边的事情给自己详细介绍一下。秦琼啊，马上就把涿州的事儿给大家伙在这里说了一遍呢。哎呦，李密一听啊，拍拍龙书案，多悬呢，多险呢，没想到出了这事儿了。哎，幸亏我大帅你保着燕王、保着罗成过去了，否则的话，谁能领兵带队复夺涿州啊？那老罗家的基业可不白白的被那窦建德给抢走了吗？这也好，没抢走，哎呀，朕心无忧矣啊。这么一来，等于涿州啊是由咱们西魏的元帅二次给他复夺的，咱跟涿州的关系那更铁了，冀地一带有老王爷替朕把守，朕心无忧啊！啊啊，都是大帅的功劳啊！哎，陛下您过誉了，这全赖陛下洪福啊！哎，陛下，我在涿郡这么长日子，前线居然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臣怎么一无所知啊？秦琼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呢，其实这话底下在指责李密，为什么瞒着我？哎呀，大帅，
大帅，你是不是在心里埋怨朕呢？不，臣不敢。哎，朕就是让你埋怨，怎么的？朕就不告诉你，朕是故意的。哎，我不需要找什么理由，为什么不告诉大帅呀？就是想让大帅呀好好的将养身体，把这身体呀养得棒棒的，那还得给朕打天下呢。朕未来还只赖于大帅您呢。大帅远在涿州，即便朕这边发生什么事情，远水不解近渴呀，大帅还能够游打涿郡那边，一日之间就来到前线吗？这不现实啊，反倒是让大帅在那里着急，替朕担心受怕的，这何必呢？所以朕就是不告诉大帅。那现在大帅身体将要好了，看这意思，大帅也知道了前线发生的事了。啊，秦兄说，我略有耳闻，但是知道的还并不详细。秦琼啊，被李密这一番话这么一堵，也不好埋怨了。你看人李密这一招，这个手段，那多厉害呀！人家自己就说，我就不告诉你，为的是你身体健康，让你一点话都说不出来呀。秦琼只能这么问。李密呀，简简单单就把前线发生事情又给秦琼说了一遍。那李密当然挑好的说了，我们的气势恢宏啊，打的洛阳王世充那随军节节败退，龟缩在洛阳城，现在洛阳指日可待呀。他们呢都劝朕称帝，但朕觉得呀还不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拿下洛阳城什么时候再说这件事儿吧。秦琼说，陛下，那现在洛阳城战事如何了？这不是打了十来天吗？这洛阳城你也知道，持身成坚呐，不那么好打。不过朕有信心，在一两个月之内能够拿下洛阳。秦琼说，陛下呀，臣以为您不如啊先把洛阳围住，派一支骑兵西进长安，先把长安拿下来。李密一听心说话，秦叔宝，你怎么跟徐茂公意见一样啊，也劝我拿长安呢？秦琼说，陛下呀，您若不拿长安，臣怕有其他的势力就会对长安下手了。哎，朕看不透有什么势力能够对长安下手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报，启禀陛下，唐公李渊反了，领大军正奔长安杀去。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们还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2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1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义
0: 的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9: 清晨起来，
20: 上班路上，
1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0: 你好阳光，
19: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气温3至31度。周三17日晴间多云，东南风2至3级，气温21至33度。周四18日多云转晴，间晴，东南风2至3级，气温23至34度。周五，也就是端午节这一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假期期间的天气也基本上都是多云间晴，气温大概是22到34度之间。再来关注一则落地枣庄的低空经济项目。在今年2月围绕强空新产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枣庄市锚定了432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谋划，靶向施策，重磅发布了12个招商引资的接榜挂帅重点项目榜单。一城区接榜的团队主动领提靶向攻坚，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增长极的核心赛道，推动了兽王无人机的低空经济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据了解，这个项目作为一城区低空经济标杆的项目，由山东兽王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聚焦工业级终端的载重无人机整机、智能飞行电池组、高性能动力系统、行业应用挂载套件的研发制造，打造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检测测试、市场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一期建成达产之后，可以形成年产智能电池组20万组，高性能动力系统5万组，挂载套件3万套的产能规模，直接提供了高质量就业岗位270个，间接带动上下游就业500人以上。

再来关注到中考，6月13号，枣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段学校招生考试拉开了序幕。从枣庄市的教育局可以了解到，2026年中考是在6月13号到今天15号来进行。枣庄市总共有6.1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另外初二进行地理、生物考试的也有6.2万人。近日，滕州交警在世界杯期间全天候24小时，在全市各个道路、各饭店、娱乐场所设酒交通事故易发多发路段，全覆盖无死角的去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还有超员超载、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就在6月11日、12日行动期间，共查处机动车涉嫌酒后驾驶26起，醉酒驾驶13起，大货车超载41起，查处电摩涉嫌飙车炸街21起，电摩非法改装5起，电摩无牌无证64起。

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审议部门有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会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的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7%，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

平台要及时的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近日，江苏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了一起特大的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内有27公斤的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了2700万余元。案件发生之后，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妹合作机制开展了跨境缉捕，成功抓获了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的黄金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案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北京时间7:25，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软件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的新闻资讯，以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你是不是陷入过这样的减肥死循环啊？尤其是现在夏天了，大家都开始控制饮食了，而且也是顿顿少油少糖清淡，但是依旧是到了体重秤上，数字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还悄悄上涨了，肚子也越来越大，人越来越虚。那终极控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科普的文章，指出来让人减肥越减越肥的幕后推手之一就是皮质醇。这种激素长期水平异常所导致的肥胖类型常被称为叫做压力肥。什么是皮质醇呢？就是通常说的压力激素，它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讲它的工作就是帮大家来对抗压力。在急性的应激状态下，皮质醇短期升高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也是咱们机体的一种正常保护机制。但是现在的人工作内卷，熬夜加班，情绪焦虑，还有一些家庭

0: 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身体一直误以为处于危险当中，于是皮质醇长期的居高不下，而这就是压力肥的开始。
1: 我说，
0: 有研究表明，急性压力下皮质醇短期升高会刺激食欲，使人偏好一些高脂高糖的安慰性食物，慢性压力则会导致下丘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的亢进，皮质醇会长期的升高。一方面，通过内脏脂肪组织中更高密度的糖皮质激素受体，促使白色脂肪向腹部重新分布；另一方面，降低大脑对于瘦素胰岛素的敏感性，加剧胰岛素抵抗，削弱饱腹信号，增加能量的摄入倾向。第三方面，就是会抑制棕色脂肪的产热功能，加快蛋白质和肌肉的分解，从而降低身体的代谢，所以就会让我们减肥变得非常的困难。
1: 当玫瑰和诺言还没，
0: 皮质醇不是压力的背锅侠，压力也并非直接导致肥胖的普适性因素，而是通过皮质醇的作用增强这一个核心环节。
1: 曾经你
0: 而且呢，二者形成的双向恶性循环就会使持续推动肥胖的发生和维持。那我们该怎么去降低皮质醇，告别所谓的压力肥呢？首先，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睡前可以泡泡脚，压力大的时候呢，要学会释放，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或者是深呼吸，听舒缓的音乐，使身体放松下来。还有就是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有助于调节皮质醇的水平，让减肥事倍功半。
1: 还没枯萎。
0: 还有健康的饮食，三餐规律，不要不吃早餐或者是不吃晚饭。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是选择节食啊，咱们在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框架下，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可以降低静息状态下的皮质醇水平。还要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骑车、打羽毛球，这会促使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受到愉悦和舒缓，从而会降低皮质醇的水平。越减越肥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压力下的生理反应。皮质醇升高会导致压力肥，如果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自责，只会加重问题。我们正确的顺序就是先减压减负，然后再去减重，先睡好吃好，当皮质醇的水平回归了正常的状态下，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轻松的瘦下来了。那说到运动啊，现在的减肥风越来越大，因为夏天了嘛，大家都开始注重自己的体态了。说起运动，也是很多人去办健身卡，一般都会办年卡或半年卡，这样会比较划算，比较便宜。但是你即使办了年卡，算一算，掰掰手指头，想一想，你一年去过几次呢？可能有些人一年都去不了十次，而且每次去都是洗个澡，洗完了澡稍微运动一下就走了。还有一些朋友在网上收藏了100个跟练的视频、跟练操，但是从来没有再打开过第二遍。尤其是一些办了健身卡或者是游泳卡的，每次一想到运动，就是跑步我先要换个运动鞋，健身要先跟这个教练预约，游泳还要换一套泳衣，洗这个运动完之后还要再洗澡吹头，已经就是还没有动起来呢，就心里就已经有点累了，没力气，想逃避，疲惫，懒得动。但是最近有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在忙碌的都市丽人当中悄悄地流行开来，不需要买课，不用办卡，也不用买多余的一些健身的服饰和健身的装备，咱们就是可以利用各种零碎的时间开启5分钟的运动快充，比如说利用1.5升装的瓶装矿泉水或饮料进行哑铃训练，在电梯里没人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做几个深蹲，或者就是中午出去吃饭拿外卖的时候，咱们就不坐电梯了，手拿外卖爬楼梯，还有早上赶地铁或者是赶公交的时候快步走，还有一些开车的朋友早上就不开车了，改成骑自行车。

主打一个随地大小动，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运动。有人就疑问了，那这样的运动有效果吗？不都是说运动要起码要40分钟以上才有效果吗？这种碎片化的运动不仅有效果，而且有大大的效果。先看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在2026年，中国专家与全球11个国家近50位专家联合发布了一份碎片化运动专家共识。咱们直接说结论啊，每天多次，也就是大于等于2次，每次小于等于10分钟的短运动，每次休息大于等于30分钟，在燃脂和控糖方面效果不输，甚至会超过一次性长时间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短而高频的运动可以激活身体的后燃效应。比如说你进行了5分钟的快速爬楼梯，就是气喘吁吁累得不行，然后当你喘完歇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还在偷偷的加班燃烧脂肪，而且这一烧啊就是2个小时。如果你一天进行3次5分钟快速爬楼梯，比你一次性爬15分钟楼梯的热量消耗增加了近1倍，而且呢你不会那么的疲累，因为你就5分钟嘛，再累能累成啥样呢？所以说啊，是不是听着就很心动啊？还有研究发现，在餐后30到90分钟的血糖高峰期进行几分钟的短时运动，可以快速将血糖代谢掉，控制住餐后的血糖值，也就是血糖的高峰。而且它的降低血糖的效果优于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很多人以为随便动2下等于没练，其实也是大错特错。多项《柳叶刀》CDC 的权威研究都证实，每天累计10到20分钟的中高强度碎片化运动，就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风险、糖尿病肥胖风险，还有焦虑抑郁风险，甚至都不需要10分钟，每天只需要1.2至1.6分钟的剧烈运动，就能够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30%。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碎片化运动是没有用的。但是这里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剧烈的运动啊，像你这个慢慢的走路这就不算啊。还有就是碎片化的运动不仅能够改善心情，效果还会立竿见影。一项发表于情感障碍杂志的研究发现，在日常总活动量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提高活动频率就能带来显著的心理健康收益。高频次活动组的焦虑症风险降低29%，抑郁症风险降低34%。这是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大脑能够释放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这些快乐的激素。短时高强度的运动尤其能够快速触发这种反应，而且当你工作陷入难题、论文写不出来的时候，短时的抽离能够迅速打破这种焦虑烦躁的情绪，更有助于平复心情。那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一些实操的碎片化运动呢？比如说每天进行一定频率的低强度运动，通勤途中可以放弃电梯，选择爬楼梯。其实爬楼梯也挺累的，尤其是那种住在高层的，如果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坐电梯，去爬一爬楼梯。还有就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可以提前一站下车，然后剩下的一站咱们就快步走。在乘车的间隙也可以做一些踮脚的练习，中午吃饭之后就是饭后散散步。每天只要有动的机会，咱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启。比如说你平时办公的时候是坐着，不妨你就站着办公。但是要注意，就是碎片化加中高强度是关键啊。如果你还想刺激心肺，提高短时的心率，可以做一些中高强度的运动，每天累计20到30分钟。这里说的是累计啊，不是你一口气锻炼30分钟的中高强度，确实挺难受的。像这种开合跳啊、原地高抬腿、登山跑，每段运动结束之后，心率达到微喘、说话成短句的程度，约是最大心率的60%至75%。有条件的可以佩戴那种可以测心率的手表啊。除了刚刚说的运动，咱们也可以适度的加一些力量的练习，提高基础代谢和肌肉的储备。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看电视剧，中间会有广告或者是片头片尾的这个间隙吗？咱们可以做20次的臀桥，可以改善久坐的臀肌失忆。工作学习间隙也可以做一组桌面下的卷腹，或者是徒手深蹲15到20次。其实这些运动根本就不占场地，也不占用整块的时间，也不需要健身器材，也不需要你去换鞋换衣服。咱们就一天下来，不知不觉中可以积累一些健康的收益。总之一句话就是积少成多，动则算数。最后还要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碎片化运动不仅收获了健康，节省了时间，还省下了很多钱啊。想想啊，这一年的健身卡怎么说也得1000多块钱，还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筋膜枪啊、各种就是运动跑鞋啊，也都不便宜啊。咱们就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先慢慢的形成一个锻炼的习惯。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动之前晃两下，动之后就是抖两下，就算你只爬了2层的楼梯，膝盖也值得你花10秒钟活动活动。爬完了咱们就别直接瘫着，可以甩甩腿转转腰，也是都有很大的益处。最后这句话就是，碎片化运动的秘诀不是往死里练，而是能练一点是一点，能蹭就蹭，别嫌少。咱们就让身体悄悄地转到，才是真的转。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5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的风险高。央视曝光，多家换电站违规租赁超标电池，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2块多一斤的酒卖599一箱，央视起底直播间特供酒的黑产业链。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的建设新型电网，创造超100万个就业岗位。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机器人成热门专业。浙江一地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当地回应未稳住本地生源。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了一起皮卡车追尾路边停靠水车事故，致

皮卡车内六人死亡。支付宝内测 AI 版本阿宝超级 APP 迎来重构。张雪机车获艾米莉亚罗马涅战次回合第九名。尼克斯逆转马刺，时隔53年再夺 NBA 总冠军。世界杯，巴西1-1摩洛哥，澳大利亚2-0土耳其，德国队7-1库拉索，荷兰2-2日本。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特朗普美伊协议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继续来关注资讯。北京时间15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14日，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经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的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了5000多万元。14日，辽宁葫芦岛辽绥渔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船东船长没有按时线去泽港避风，为了更换渔网舍近求远，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强风浪，涉事船东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的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并连续扣款了15年。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14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额济纳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六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的7月1日香港上映。当地时间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的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当地时间14日，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对此暂未回应。据美国方面13日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了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北京时间14日，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五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以4-1的总比分锁定总冠军。继续关注要闻，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了28.46%。
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有 38.4 亿元，全国 159.4 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于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的装备集中验证。近日，空军某部开展了多机型跨昼夜的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正在天津投用。天龙铁路就是天水至龙南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进展。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了太阳神鸟金饰，正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双星钥匙，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的射击训练，禁止进入。近日，湖北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未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了一辆迷你的小摩托车，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的动作，把一台速度机器交到儿童的手中，并且驶入到了城市道路，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在给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一次，人生不重来，别让一时的贪玩变成了追悔莫及。16日，水星迎来了冬大剧，若天气晴好，本次大剧的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的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江西省博物馆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营时间延长到了6月30号，7月1日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北京时间8:02，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同时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来进行留言互动。